0: 夜深咯，还没有睡吗？我是熬夜 DJ 嘉华，我要用好音乐陪伴你们继续的醒着。我呢是一个很享受深夜的人，但是
1: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2: 沉浸品味。
3: Ace Radio。
4: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向来一路快乐车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你车辆的一些新功能的使用。确实有一些这个智驾系统啊，包括智驾功能啊，包括一些现在的很多车辆的这个高科技啊，到底该怎么用，或者是在用的过程当中存在哪样的一些误区或隐患，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
1: 是的，咱们现在家用车的科技配置是越来越高了，包括适应巡航啊、车道居中啊、主动刹车这样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几乎成了新车的标配。很多车主会跑高速啊，包括长途的一些通勤都爱开这些功能。那这些功能到底该怎么用，怎么用能够更安全、更省心、更省力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0: 辅助驾驶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减轻我们所有在开车人在开车过程当中的负担，提升一下行车的安全性来设计的。但是咱们必须要正确的认识有一点哈，就是现阶段所有的这个家用车辅助驾驶都不是自动驾驶。它只是辅助工具，一旦用错场景或者是你有过度依赖啊，反而会变成行车安全的很大的隐患。
1: 我先来说说这个自适应巡航吧，也就是 ACC。就是它这个应该是大家在跑高速啊、长途通勤是最经常用到的。就能够自动跟车啊，控制你的车速。很多人上高速的时候，几乎都是全程开启的这个 ACC 模式。但是以下的这种情况，必须要把它关闭掉了。首先，第一种就是恶劣天气是绝对不能用它的。
0: 这个如果在恶劣天气当中使用，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暴雨、大雪、大雾、结冰这些路面，一定要关闭自适应巡航。因为这个功能它是依靠车头的雷达摄像头来识别这个路况，雨雪呢会遮挡相应的传感器。所以这个结冰路面无法让这个车辆对于这个系统的车距啊、车速的判断很准确，它可能会失误要么是会有突然的急刹，要么跟车过近，你根本无法应对这种特殊的湿滑的结冰的路面。如果在出现问题或紧急状况的时候，它是刹车制动距离的变化也不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1: 是的，
0: 所以很容易引发相应的追尾和刮蹭的事故。
1: 那第二种这个方式就是遇到了一些施工路段啊，或者你的道路突然变窄，匝道进出口，这个时候是严禁使用 ACC。所以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行车安全，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车道线模糊的情况，就很容易撞上相关的施工设施，无法应对突然变道的情况啊，所以必须要手动全程的专注驾驶。
0: 第三种情况就是市区的拥堵路段人车混行这个最好不要开，因为自适应巡航更适合高速、快速路等路况相对比较简单的路段。市区里呢，行人啊、非机动车横穿，车辆频繁的有一些加塞，系统反应存在延迟，面对一些突发的这种加塞和行人的状况，它的反应啊是没有我们人自己

0: 应，对，它是存在一定延迟的啊。嗯、根据相关的这个安全数据统计 ，L2 级辅助驾驶识别突发障碍物到制动是有1到2秒延时的时间的啊。市区车速慢也会直接引发刮蹭碰撞的现象。
1: 嗯嗯，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急弯、连续弯道、啊山路坡道也是禁止使用这种功能，嗯、因为。弯道的行驶时车辆会偏移重心啊、偏移中心线啊、雷达和这摄像头你无法稳定识别前车，
0: 嗯，对，是、
1: 容易出现跟车失效车速失控的状况啊。山路的坡道呢这个变化也比较多，
0: 嗯
1: 啊，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车速，会出现溜车车速过快这种危险啊，所以这种路段也必须需要大家全程手动驾驶哈。
0: 嗯，对，是的，碰到了一些这个急弯啊、连续弯道啊，或者市区拥堵路段、施工路段，像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是不能够开启车辆的自适应巡航的啊。
1: 嗯，
0: 大家要记住了。
1: 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集中注意力啊，送给大家一首。音乐，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辅助驾驶和高科技的汽车功能，到底该如何使用？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我和你一样，爱湛蓝的天空，山涧的溪流，广袤的草原，清新的空气。也和你一样，爱假日绿荫草坪上孩子嬉戏的欢笑，爱海洋朝夕起伏的呼吸，爱听微风轻拂麦浪的细雨，爱这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美好和奇迹。所以也请你和我一样，植树造林，绿色出行，拒绝一次性餐具，不乱扔垃圾，用微小的行动爱护地球，用内心的大爱保护家园。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行了，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主题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关于车辆智能驾驶和科技配置的使用指南。
0: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自适应巡航，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这个车道居中的功能。这个功能呢，能让车辆保持在车道中间行驶。
1: 嗯，是的。
0: 很多车主开了之后就会放松警惕，甚至双手离开方向盘，这是大错特错的啊。首先，这个车道线比较模糊残缺，如果无车道线的路段，车道居中会失效。一旦系统突然退出，车主没有及时接管车辆，那车辆就会直接偏离车道，
1: 这样的情况是相当危险的啊。还有逆光行驶，像夜间对向强光照射啊，隧道进出口光线突变的时候，我们摄像头会出现短暂的致盲。那车道居中功能在这个时候它就会失灵了。另外我们车辆超速，车门未关，安全带解开，胎压异常的时候，系统也会强制退出。所以在以上的场景下，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接管准备，不要依赖它。
0: 我们画一个重点啊，辅助驾驶它只是辅助，
1: 对
0: 啊，所以它不能接管驾驶啊。真正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啊，那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车辆还没有完全实现这种功能。
1: 是的，
0: 而驾驶员才是行车最重要的安全核心，雷达上的双手还是不能离开方向盘，视线也不能离开路面。随时要准备接管车辆，这才是正确使用目前的辅助驾驶功能的核心原则。
1: 对，
0: 因为它是辅助嘛，它不是全智能驾驶啊，
1: 所以大家不要完全的依赖车辆的一些辅助驾驶功能哈，还是要这个专注开车，把注意力放在双手握紧的方向盘上。那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关于自适应巡航和车道居中是绝对不能用的一些场景，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哎，那这些功能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去使用呢？可能遇到一些系统突然退出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去紧急接管它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光知道不能用其实还远远不够。
1: 对
0: 啊，我们得掌握正确的用法和应急的技巧，才能真正的发挥这个辅助驾驶的作用。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自适应巡航的使用场景吧。它是只适用我们刚才说了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路况良好、车道清晰、车流平稳的路段啊。使用时呢，我们大家要把车距调整到最长，不要跟车过近。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大货车、大型客车，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制动距离。
1: 而我们在使用车道居中功能的时候，必须满足车速在30到120公里每小时之间。那这个是很多数家用车功能的适用车速的范围啊。那你低于这个30公里每小时是无法激活的啊，超过120公里每小时会自动的退出，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车速的区间。而且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要长时间压线变道，变道的时候要提前开启这个车灯，提前打灯，手动操控啊，要记住了，在变道完成之后重新开启功能就可以了。这个行驶的方式是很安全的。
0: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个如果系统它出现了突然退出，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接管？这是很多车主会忽略的。如果我们的仪表盘上啊，这个辅助驾驶的图标突然熄灭了，也发出相应的警报，就是系统强制退出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啊，第一时间要双手握紧方向盘。
1: 是的，双手紧握方向盘。
0: 对，脚要放在刹车踏板上，手动控制车速和方向，不要猛打方向和急踩刹车，平稳的来接管车辆。
1: 对，其实我们在日常当中也会有一些小细节要注意到了，就比如说大家每次在开车之前，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前挡风玻璃的摄像头区域，包括车头雷达的位置啊，有没有灰尘积雪或者是污渍遮挡。如果发现的话，咱们可以顺手把它清理掉哈，保证我们的传感器是正常工作的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哎，不要这个觉得很好看很酷就随便去改装车辆的前脸挡风玻璃啊，因为改装会影响传感器的识别，导致辅助驾驶功能失灵。
0: 是，还要提醒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哈自动驾驶改装。
1: 对，
0: 辅助驾驶破解啊，私自改装车辆的智能系统，其实不仅会失去厂家的质保，还有可能影响车辆的行车安全，违反道路交通警法的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其实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
1: 对，是的。所以总结下来，其实智能辅助驾驶是帮手，不是大家的替身。我们要正确的去使用它，能够省钱很多，但是滥用错用会增加在道路上行驶的安全风险。大家要牢记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适用的场景，时刻保持在开车路上的专注感，这才是最安全的方式。
0: 聊完了辅助驾驶和智驾功能该如何正确使用，稍后呢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就我们车里的一些新的科技，对吧？这些科技其实给我们提供了车上的很多放松娱乐，甚至说提供了很多乐趣，但是它同样也有一些潜在使用的风险。
1: 是的，我们和大家在这个歌曲过后半点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央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工商银行天天减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减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行了，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日常行车过程当中的车机卡顿、黑屏遇到的一些解决方法。
0: 咱们再来说说车主们天天接触到的这个车机系统吧。其实现在的这个车啊，屏幕是越做越大，
1: 对，是的，
0: 功能越做越多。什么大屏沙发、彩电冰箱，
1: 对。
0: 但是不少车主遇到过这个车机卡顿、黑屏和死机、反应迟钝的问题，尤其是夏天高温、冬天低温，其实这种问题还是很频繁的。遇到之后，很多人也都有这种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状态。
1: 确实，这个车机故障看似是小问题，但是行驶当中突然黑屏，可能会影响导航、倒车影像、空调的使用，甚至影响部分车辆的驾驶辅助功能，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结合相应的规范啊，给大家讲讲车机卡顿、黑屏的一些判断处理方法，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自己能够快速的解决。
0: 其实这个也不用去维修店啊，也不用这个怎么样去单独处理，自己就能解决啊。第一步呢，轻微的卡顿反应慢，先做这个软重启，不损伤车机系统。如果车机只是卡顿，你打开软件比较慢，没有完全的黑屏死机，不要反复点击屏幕。首先我们尝试一下让车辆熄火断电，然后锁车等待5到10分钟，让车机系统完全断电复位，再重新点火启动。绝大多数的这个轻微卡顿其实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 对，是的
0: 啊。那部分车型呢，有专门的车机重启的按键，长按音量键10至15秒也能实现软重启，这是最安全最常用的方法。我基本上如果是车机出现卡顿的情况，然后我就会重启一下。
1: 对，就尝试车辆熄火断电这个方法是大家遇到以上问题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当你的屏幕完全黑屏死机，强制重启和检查线路啊，要做到这一点。那如果你的车机彻底黑屏，按键没有反应，我们尝试强制重启，就不同车型的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个主流车型大概就是长按音量加电源键15到20秒，直到车机重新亮起。那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查看一下使用手册。如果强制重启之后，发现它还是黑屏，那这个时候就要检查车辆电瓶电压是否正常了，因为电瓶亏电也可能会导致车机系统无法正常启动。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要检查车机保险有没有熔断，这个非专业人士就不要自行拆解了。就我们可以先排除一下简单的一些刚刚给大家说的一些简单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排除之后依旧没有什么效果，无法解决的话，我们不要犹豫，立刻联系维修人员。
0: 第三步呢，就是频繁卡顿、反复黑屏，升级系统加专业检修。如果车机系统出现了这个卡顿、黑屏，重启后也只能暂时解决，大概率是车机系统的版本有些低，
1: 对，
0: 也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硬件的一些故障。首先你要联系4S店升级最新的这个系统，然后呢来修复系统的漏洞。很多车型的车机卡顿啊，都能通过系统升级来进行解决。如果你升级

0: 之后还是频繁出现的过程，嗯，那就是硬件问题。
1: 对
0: 啊，比如说主板啊，屏幕损坏呀，
1: 嗯，
0: 这个就需要专业的维修店进行检测维修啊，也请大家不要拖延，避免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
1: 给大家分享一个避坑的技巧吧，就是你不要同时打开过多的软件，
0: 嗯，
1: 因为后台程序带都可能会导致车机卡顿，
0: 嗯，
1: 不要在车机里安装不明来源的软件，
0: 嗯，
1: 就可能会导致你的系统中毒啊、死机。还有就夏天停车的时候，咱们也是尽量停在阴凉的地方，
0: 对，
1: 或者买一个这个遮挡的相关的一些配件哈，
0: 嗯，
1: 因为高温会加速车机的硬件老化，
0: 嗯，
1: 而冬天的时候也是啊，就是你低温启动之后不要立刻操作车机，等到温度升高之后再使用，能够减少卡顿黑屏的概率。
0: 嗯，希望我们这个车机系统啊能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舒心的驾驶氛围和空间，
1: 嗯，
0: 而不是给大家带来麻烦。好，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主题。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下面是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车机卡顿黑屏快速解决的一些方法，包括一些车辆科技配置的日常养护。
0: 其实我们聊完这个辅助驾驶还有车机的故障处理，就是最后想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车辆的智能科技配置的一些日常的养护。还有很多车主有一些使用的误区啊，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让我们的车机啊辅助驾驶系统用得更长久更安全一些啊。
1: 首先是辅助驾驶传感器的日常养护方法。我们前挡风玻璃的摄像头区域不要贴太厚颜色太深的膜，会影响摄像头的识别。其次我们要定期清理车头的雷达，挡风玻璃的摄像头啊我们可以用柔软的布去擦拭它，不要用这个硬物去刮蹭啊，避免刮伤这个传感器。包括像一些雨雪天气过后啊，会有一些这个积雪泥水，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清理掉哈，保证传感器的视野清晰。
0: 再者就是我们这个车机屏幕的养护了。车机屏幕一般都是这种触控屏，千万不要用尖锐物品去点击划伤。贴专用的这种钢化膜，防刮防摔啊。清洁屏幕的时候呢，要用专用的屏幕清洁剂和软布，不要使用酒精啊，还有我们所说的消毒液。其实这个酒精是一个误区。它会腐蚀屏幕。不要在屏幕上放置重物啊，避免把这个屏幕给压坏了。
1: 是的，接下来纠正几个常见的智能配置使用误区。第一个误区，辅助驾驶完全替代人工，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那这个就是最危险的一个误区了啊。可能我们一些在售的家用车都是 L2 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相关法律规定驾驶员必须全程掌控车辆，那双手离开方向盘属于危险驾驶，一旦发生事故，驾驶员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第二个误区啊，车机越智能功能越多越好，盲目加装相应的配置。其实原厂的很多智能的配置啊都是经过安全测试的。你后期私自加装的大屏或者是辅助驾驶的模块，会破坏车辆的电路，引发短路自燃的风险，还会影响车辆的质保，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1: 对，是的。所以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哈。其次第三个误区，车机黑屏卡顿是很小的问题，不用管。车机系统和车辆部分功能联动，其实这个频繁的黑屏卡顿可能会影响我们倒车影像、胎压显示异常，这个驾驶

0: 驶辅助等功能，包括高速倒车时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的，出现问题咱们一定不要忽视，要及时的去认真的去处理它。
1: 嗯，其实最后一个误区呢，说到的就是这个辅助驾驶在大家觉得在任何路况都能用，刚才我们也说了啊，雨天市区也能放心开，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恶劣天气、雨雪天气这个市区拥堵山路弯道都是辅助驾驶的禁区，这些场景呢大家还是要手动驾驶。
0: 对，是的。那最后给大家总结一句话吧，这个智能科技配置是为了让大家行车更加的便捷更安全，但前提是我们要正确安全的去使用它，科学养护它，不要去依赖它，也不要去滥用它，要时刻谨记这个驾驶安全才是驾驶的核心。就是知道这一点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1: 哎，目前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啊都是辅助驾驶功能，还没有可以完全做到这个全智能自动驾驶。
0: 对，
1: 这个科技有一天终归会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来到我们身边。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要相信自己。我们常说一句话，不要把自己的安全的保障交到别人的手中，因为只有你自己能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0: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正确用车，安全用车，避开隐患和误区。
1: 好，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和大家讨论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车机系统该如何正确使用，避免误区，这样的讨论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祝大家一路平安，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声音，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专业齐全。

很多时候都是活给别人看的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会觉得很累。如果能够过好自己，我想就能够获得真正轻松快乐的人生了。也许你常常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但是你可知道，有些笑容只是通过他们的面具显现出来的。幸福呢，都是靠自己的感觉，要靠自己去营造，永远不要拿别人做参照。别人做不了你，他不会知道你走过的路是否平坦，也不会知道你心中的苦和甜。我们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静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它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心境才会美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好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生活的美好源于一颗平常心，不必刻意雕琢，只需要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

谁不想活得津津有味，过得快快乐乐，一生轻轻松松？但前提是做人呢，必须拿得起放得下，心胸要放宽，凡事要淡然。当你一切都放下了，心里清静了，自然会活得舒坦安然。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青潭北路从文化中路到龙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世界上应该没有所谓的玩笑吧，所有的玩笑都是有真实成分在的，多少玩笑话在真心话中说出口，只是不想懂的人怎么样都不会懂，就好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生命当中最好的事情就是找到那个知道你所有缺点，知道你所有错误，知道你所有弱点，但是最终却依然认为你是最棒的那个人。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诚诚和你分享心情感悟。接下来呢，让音乐往前走吧。

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常常看到这段话就觉得很感动，尤其是送给那些爱美自强独立的女孩子们。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品酒，愿你对过往一切情深意重但从不回头，愿你对所想要的未来抵死执着却没有迫切的神色，希望你特别美丽，特别勇敢，特别温柔。

种能量一向是来自于街头，题材呢来自于每一个在社会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酸甜苦辣。

生全部的快乐不过都是来自于这三件事，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还有什么令人敬畏？还有谁让你牵绊？还有哪些被视作是梦想？欢迎你来到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在音乐里面常常跟你分享这样的心情或者生活感悟。接下来呢，我们跟着音乐向前走吧，希望它会带给你一些

0: 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清潭北路从文化中路到龙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7: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8: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8: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0: 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慢了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

0: 爱听爱家爱生活，现在呢是北京时间呢11:03，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听到的节目是904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有一些路况信息的话，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
1: 那我们在今天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啊，依然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同时也想提醒大家，进入到了这个夏季啊，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外出，尤其是在这个午间时段外出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防晒的工作啊。
0: 对，来到了我爱我家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家里的事儿。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鸡蛋哈，这个鸡蛋呀确实是被大家认为非常有营养的一个食材。你像走进访友，尤其是探望病人的时候，这肯定呀都会准备一份鸡蛋。而且这个鸡蛋里呀富含优质的蛋白、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性价比来说的话确实是比较高，也适合各类人群。而且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来说的话，好像真的就是鸡蛋呀、牛奶呀都是非常喜欢的补充营养的一个食材。那不少人呢也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就觉得这个鸡蛋呀无论怎么烹饪怎么食用，营养价值呀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不会影响健康。实际上呀不是这样的，鸡蛋的烹饪手法呢直接决定着营养的吸收率，部分不当的吃法呢不仅会造成营养流失，长期食用的话还会暗藏一些健康隐患。那业内的营养专家呢就科普说，不同的鸡蛋吃法优劣呢差异显著，选对烹饪的方式呢，这样的话才能最大限度的去吸收营养，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1: 是的，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和水煮蛋和茶叶蛋相比的话，会比较偏爱茶叶蛋啊，因为它比较的有味道啊，而且呢，认为这个茶叶蛋呢，茶叶有这个养生的功效。那卤制之后的这个鸡蛋呢，营养和口感也非常的不错啊，是一个很健康的吃法。但事实上来说的话，茶叶蛋并不是一个优质的选择。那么茶叶当中呢还有大量的生物碱等物质，在长时间的卤制浸泡过程当中，这些物质啊会充分的渗透到鸡蛋的内部，与蛋黄蛋清当中的铁元素相结合，形成了难以被人体消化的复合物。这个物质啊会持续的刺激肠胃的黏膜，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长期食用的话呢很容易引发腹胀、消化不良，阻碍人体对于营养的正常吸收。那同时啊茶叶蛋呢也需要依靠大量的酱料、食盐来入味儿，长时间的浸泡会导致鸡蛋的钠含量大幅飙升，入味儿越深盐分就会越高，长期过量摄入的话也会增加身体的代谢压力啊，不利于我们血压的稳定。
0: 那这样来说的话，这个茶叶蛋好像营养方面还不如白煮蛋更加的健康一点哈。清水煮蛋呢确实是业界公认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烹饪方式，水煮蛋的话不需要去添加一些油盐酱料等一些调味品，食材呢是原汁原味的，规避了高油高盐的健康问题。那在温和的沸水加热的环境下，鸡蛋的蛋白质的结构呢适度变性更加的容易被人体吸收，它的一个蛋白质的消化率啊就高达99.7%，几乎是能够被人体完全的吸收的，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鸡蛋当中的卵磷脂、叶黄素等一些珍贵的营养物质，老少皆宜，适配日常的养生食用。
1: 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水煮蛋，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茶叶蛋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鸡蛋的做法还有炒蛋和煎蛋啊。这两种的话都同样是用油来烹饪的，但是它们的健康程度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那像我们的在日常烹饪过程当中的话呢，炒蛋是需要将这个蛋液完全打散，翻炒过程当中油脂会充分的融入到蛋液的内部，食物整体的吸附的油量比较的高。那么提升这个软嫩的口感呢，很多人还会加入牛奶、清水来调和，会进一步增加热量。那么有数据显示啊，同等分量之下呢，炒蛋的热量会比煎蛋高出10%-20%，而这个煎蛋的话呢是不需要打散蛋液的，油脂呢也仅仅附着在鸡蛋的表层，烹饪之后呢沥去多余的油脂啊就会 会减少热量的摄入，营养的保留也会更加的完整，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健康一些。那不过要需要大家注意啊，这个高温煎炸的话呢，很容易破坏鸡蛋当中的 B 族维生素，煎至焦糊的鸡蛋还会产生有害物质，所以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火候和时间的控制的。
0: 嗯，是的。那还有一些人呀，可能会选择生吃鸡蛋，很多人就特别坚持，觉得这个生吃鸡蛋能够完全的保留住鸡蛋当中的一个营养，非常的好。这个确实是养生误区当中的一个高频错误哈。嗯，他们就一直觉得，哎，生吃鸡蛋能够保留原汁原味，避免营养的流失，实际上危害是非常多的。生鸡蛋的蛋白质的结构呢比较密，人体难以消化分解，消化的吸收率呢仅为30%到50%，营养的利用率呢也是非常低的。此外呢，生鸡蛋当中含有的抗生物素、卵类黏蛋白等一些物质会阻碍人体对生物素、维生素的吸收，长期食用的话可能会导致营养代谢紊乱，甚至呢可能会引发脱发、生长迟缓等一些问题。那更加重要的是，鸡蛋的蛋壳呀，特别容易沾染一些鸡粪呀、沙门氏菌呀，没有经过高温烹煮杀菌，生吃或吃一些糖锌不足的鸡蛋，特别容易引发肠道感染，出现腹痛、腹泻等一些症状，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风险。
1: 嗯，总而言之啊，这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它烹饪的方式是决定它健康价值的关键。像水煮、清蒸这种比较清淡低温的烹饪方式的话，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营养，降低身体的负担。而像高盐卤制、高温重油、生食这些方式，要么会造成营养的流失，要么会暗藏健康的风险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摒弃鸡蛋随便吃都很健康的误区啊，一定要优先去选择健康烹饪的方式，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能够科学的吸收营养，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慢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5驾当中，我是一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的。
0: 现在呢，咖啡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日常饮品啊，这个醇厚的香气呢，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提振精神，驱散疲惫，受到了上班族和运动爱好者的喜爱。不过很多人习惯这个早起啊，工作的间隙喝咖啡，那很少有人知道啊，这个跑步之前如果能够适量的饮用咖啡的话，也有一个非常绝佳的运动助力的效果。因为有这个科学就研究证实啊，跑步之前的话呢，精准适量的摄入咖啡因啊，能够有效的去激活身体的机能，加速能量的消耗和脂肪的燃烧，全方位的提升跑步的运动效率，为日常健身和专业训练赋能。
1: 那根据多项的运动营养学的研究表明，运动前呀，合理的补充咖啡因是提升运动状态的有效的方式。那大家在跑步训练当中呀，提前摄入200毫克左右的咖啡因，也就是一杯标准美式黑咖啡的含量，就有可以啊刺激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提升神经兴奋度。这种温和的兴奋作用呢，能够快速唤醒身体的状态，激活新陈代谢，加速体内能量的消耗，大幅的提升跑步过程当中的脂肪燃烧效率，让跑步的减脂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那根据相关的实验数据显示，适量的咖啡因呢，可让运动当中脂肪功能比例提升10%到30%，对减脂人群呢也是非常友好的。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咖啡因的助力效果呢，适配于各类的跑步运动，无论是日常慢跑、长跑的耐力训练，还是短时的高强度的短跑训练，跑步之前适量的喝咖啡都能够带来正向的增益啊。但是饮用的效果呢，关键在于精准的把控时间和剂量。有专业人士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饮用准则，需要在跑步前的1个小时饮用咖啡。这个时候人体血液当中的咖啡因的浓度啊达到的峰值，作用效果呢也是最为显著的。而在饮用剂量上呢，需要严格的遵循体重配比的标准。成人运动之前适量的摄入量是每公斤体重3到6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以60公斤成年人为例啊，单次适宜摄入180到360毫克的咖啡因，对应的是1到2杯的美式黑咖啡。这个剂量区间啊，既能够发挥最佳的运动辅助效果，又能够保障身体的舒适，规避不适的风险。
1: 是的，确实呀，这样来说的话，运动之前喝点咖啡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些好处的。那针对专业运动人群的专项研究更是印证了咖啡的运动价值。研究数据就显示说，运动员赛前训练之前按体重配比摄入3至7毫克的咖啡因之后，运动的耐力呀平均提升了24%，训练的效率同步改善了3.1%。那这就意味着咖啡因呀，不仅能够帮助普通健身者提升减脂的效果，还能够有效地提升运动员的耐力水平，优化训练质量，助力突破运动的瓶颈。不过这个咖啡助力运动的前提啊，是适量纯净饮用，过量饮用或者是不当饮用的话，反而呢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那如果盲目的加大饮用量，会导致人体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引发心悸、心慌、血压升高、频繁尿频等一些问题，不仅影响跑步的状态，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严重的时候甚至呀会出现头晕、手抖、过度焦虑等一些不适的症状。
0: 那同时呢，我们的饮用方式也很重要啊。很多人喝咖啡呢习惯加糖、添加奶精、奶油这些配料，这个习惯的话会彻底的抵消咖啡的运动增益效果的。那像糖分和奶精的话含有大量的热量，会增加身体的热量摄入，削弱咖啡的燃脂优势。同时多余的糖分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的效率啊。所以呢，我们运动之前啊饮用这个咖啡，必须去选择无糖无奶精的纯黑咖啡，最大程度呢 发挥啊这个运动辅助的一个作用。那同时有业内专家也提醒啊，我们运动之前喝咖啡呢是比较科学高效的健身小技巧，但不是人人都适用的啊。像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有咖啡因不耐受的人群，肠胃虚弱的人，都需要谨慎饮用，避免刺激我们的身体。而普通运动爱好者的话，是不需要盲目跟风的，可以根据自身的耐受度来调整剂量，坚持适度的原则。
1: 嗯，是的，总而言之呢，一杯无糖的黑咖啡啊，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运动辅助好物。只要把控好饮用的时间、剂量和饮用的方式，就能够轻松地解锁跑步燃脂、提升运动表现的双重效果，让每一次的跑步训练呀，都更加的具有成效，助力大众科学健身，高效地去塑形。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0: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5: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5: 耳朵慢慢。
16: 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1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在这个午高峰的时间点一路畅通，一路平安。
17: 嗯，那在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啊。
18: 嗯，
17: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像进食馒头、面条、面包这些干性食物啊，如果不慎被食物噎住卡喉的情况都是时有发生的，那像老人和儿童更是高发人群，很多人遭遇这类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存在很多的急救误区啊，错误的操作非常容易加重险情，甚至会引发窒息、肺部感染、脑损伤等严重的后果。那医护人员也特地的给大家来科普了一些比较权威的急救知识，帮助大众呢去破除我们的认知误区，普及科学的施救方法，为我们的生命安全啊筑牢防线。
18: 嗯，那么在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致命 进误区呀、啊、就是食物卡喉之后立刻喂水。不少人就觉得这噎住了喝水呀、啊、冲一冲这样的一个方法呢还是可以的，实际上暗藏着极大的风险。那干性馒头、面食等一些食物卡在咽喉气管处的时候，本身呀、啊、质地就比较干燥堵塞的紧实，这个时候再饮水的话会让残留的食物快速的吸水膨胀，进一步的就堵塞了气道，彻底阻断呼吸通道。同时呢饮水也极易引发呛咳，那如果液体和食物残渣呀误入肺部，不仅会加剧窒息的风险，还可能会诱发吸入性肺炎，给身体呢造成双重的伤害，小幅的险情呢瞬间啊可能会演变成致命的一个危机。
17: 那除了盲目喂水之外呢，消极等待就医也是一个危险的误区啊。不少家属发现家人被噎住之后呢，因为不懂急救啊，只能慌乱的等待120来救援，白白错失了最佳的救治的机会。那么根据医护人员介绍说呢，这个气道的异物梗阻发生之后，前五分钟是黄金的急救时间，人体的大脑缺氧超过4到6分钟就会出现不可逆的脑细胞损伤，即便后续抢救成功，也可能会遗留记忆力衰退、脏器功能衰竭、肢体受损等后遗症，严重的时候呢会直接导致心跳呼吸骤停死亡。因此啊，我们突发了这个卡喉噎时千万不能被动等待啊，一定要现场就立即展开急救。
18: 那确实呀，最近也有一起成功施救的真实案例，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参考。就是一名儿童呀，在进食面条的时候突发卡喉，瞬间的面色发青，无法发声，出现了严重窒息的一个情况。孩子母亲呢沉着冷静，没有喂水，也没有慌乱奔走，及时的通过刺激咽喉这样的一个方式诱导孩子产生恶心反射，顺利的将堵塞的面条异物呢吐出来了。等待送到医院救治的时候，孩子的面色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呼吸也平稳很多，脱离了生命危险，全程呢是得益于及时正确的现场的急救。
17: 那针对儿童噎食卡喉的话，医护人员也梳理出了标准化的急救流程。当发现孩子被食物噎住气道梗阻之后，那施救者一定要立即将孩子抱起，单手捏住孩子的颧骨两侧，手臂紧贴孩子前胸固定身体，另一只手呢托住孩子的后颈部，让孩子呈头低臀高的姿势俯卧在施救者的膝盖上，随后呢用掌根在孩子的背部轻柔且有力的拍击1到5次，随时观察异物是否排出，如果背部拍击无效，可清洁双手后呢轻触孩子的舌头2/3处，温和刺激咽喉，诱导恶心呕吐，排出我们的堵塞的异物。
18: 那如果这个患者呀出现了面色青紫、失去意识、呼吸心跳微弱等一些重度梗阻的情况的话，就需要立即的开展心肺复苏的施救了。按压精准位置为两乳头连接与胸骨的交叉处，保持每分钟100次左右的按压频率，按压的持续呀一定要循环的去按压，直至患者能恢复自主呼吸、有意识的反应为止，最大限度的去降低缺氧的一些损伤。那医护人员也提醒大家，噎食急救呀贵在快速、科学、精准，日常饮食的时候呢需要养成细嚼慢咽、食不言的一个好习惯，尤其是看护老人和儿童进食的时候，咱们需要全程的留意，避免大口的吞咽、嬉戏打闹。同时呢，大众应该主动的去掌握一些基础的噎食急救和心肺复苏的一些技能，摒弃老旧错误的施救方式，关键时刻的话既能够自救，也能够守护他人的生命，用科学急救的知识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

0: 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路，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8: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7: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大吗？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听海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

0: 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外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0: 那近日啊，国内外很多的这个公共场所啊曾经发生了很多人员拥挤踩踏的心情，这类事故呢多发于啊人流密集的场景，因为人员比较慌乱，处置不当，秩序失控引发，很容易造成全体性的受伤遇难，是公共安全领域不容忽视的风险隐患啊。像我们的商场、景区、交通枢纽，还有我们的文体场馆这种人员集中的区域，是踩踏事故高发场所。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需要掌握一定的踩踏事故的预防知识和自救互救的技巧的，这样呢就能够提升我们公众啊应急避险的能力，也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最关键的一环。
1: 那根据安全应急领域相关的数据显示，踩踏事故高发场景呢具备共性特征，多为空间封闭、通道狭窄、人员高度聚集的一个公共场所，其中呢包含体育赛场、大型商场、影院剧场、夜市街区、狭窄人行通道、楼梯扶梯以及客流超载的交通工具、密闭船舱等等，这类场所的人员呀流动性是比较大的，视线受阻，疏散的空间呢也是有限的，一旦出现了起哄、恐慌、突发纠纷等一些情况，人群呀就特别容易出现骚动失控，短时间内引发拥挤推搡，进而诱发踩踏事故，严重的会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
0: 那为了预防踩踏事故，核心呢是在于规范自身的行为，规避危险场景，保持冷静的心态。我们日常出入公共场所啊，市民呢需要坚守安全的准则，从源头规避风险，出行呢尽量避开人流高峰，非必要不前往人员极度密集的区域，不得已进入到拥挤路段的话呢，尽量行走在人流的边缘，远离通道、台阶、路口等非常危险的点位啊。那么行走过程当中呢，严格遵守公共秩序，举止文明，不拥挤、不起哄、不追逐打闹，不刻意的制造恐慌紧张的氛围，同时呢主动的劝阻身边不文明的拥挤行为，共同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
1: 那在人流当中行走的话，我们也需要坚守一些安全底线，全程呢要顺着人流的方向有序的去移动，坚决杜绝逆行、折返奔跑，避免与人群对冲引发摔倒。当发现大量的人群向自己方向涌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慌乱奔跑，立即向道路两侧去避让，寻找空旷的区域站稳避险。如果不慎陷入了密集的人流，首要的任务呀就是稳住身体，保持重心，千万不要弯腰低头。那

0: 便鞋子呀被踩掉，物品掉落，也不要贸然的去弯腰捡拾，防止被人群推倒。那条件允许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抓住栏杆、立柱、墙体等一些坚固的固定的物体，缓慢的挪动位置，等待人流疏散之后呢，迅速的有序的撤离现场。途经台阶、楼梯、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紧握扶手，稳步的前行，杜绝推搡、跳跃、停留等一些危险的行为。
1: 那针对突发的这个拥挤险情，我们在拥挤人群当中需要时刻的保持警惕啊，敏锐的观察周边人员的状态，如果发现我们的人群情绪比较躁动、秩序混乱，就要做好自我防护的准备了，提高避险的意识，行进的时候紧盯脚下的路况，避免绊倒摔倒，防止自身成为踩踏事故的诱因。那如果发现前方人员不慎摔倒，需要立刻停下脚步，大声向后呼救警示，提醒后方人群停止前进，有序避让，避免二次踩踏。携带儿童出行的时候呢，人流密集的环境之下，是需要及时抱起孩子，避免孩子因为身形比较矮小啊被击倒被踩踏。
0: 那如果真的就出现不幸了哈，被人群推倒，千万不要慌乱挣扎，要第一时间的调整姿势，迅速的靠近墙角、墙体等一些稳固的位置，将身体呢蜷缩成球状，双腿弯曲护住胸腹，双手交叉紧扣颈后，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腔等一些脆弱关键的部位，最大程度的减少身体受损的面积，等待救援的时机。
1: 那在这个地方也要提醒大家，出入到公共场所一定要紧绷安全之弦，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熟练的掌握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摒弃侥幸的心理。同时呢，相关场所的运营方也需要强化人流的管控、秩序的维护和安全巡查，完善应急疏散的预案，共同筑牢公共场所安全防护屏障，全力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电暗河里就算再见，我离前几名字踮着悄悄的先到家门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TBS 全球首播。
8: 在早上的10点05分，全球期待的周杰伦来了，带来全新的音乐创作单曲《超人不会飞》。
9: 大家好。

人不会飞这首歌曲呢，在你还没有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批判的饶舌歌。通常在国外应该会用很重的嘻哈然后摇滚来呈现这种批判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歌词呢，我喜欢配上温暖的旋律，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像听妈妈的话还有爸我回来。这首歌呢，就在写这10年的感触还有心路历程，

0: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曲《超人不会飞》。
1: 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Hit FM 全球首部作品，大家都在期待的天王歌手周杰伦2010年的最新音乐创作，同时利用这首歌曲为他10年璀璨的音乐生涯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超人不会飞是一首听起来感觉非常温暖的歌曲，我很喜欢这样的曲调，因为呢，周杰伦就是一个真的感觉非常非常温暖的人。时间呢，早上的10:10，当然呢，周杰伦在6月份即将就会进行他的小巨蛋演唱会，非常非常的期待呢。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传说中，找到开心的地方，就会找到福气。

横越大海，穿过山谷，奇妙力量在天空引路。不起飞，伸展出花样的翅膀，寻找满载笑声。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CL 多款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斋净圆梦，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我想你一定还记得电视节目当中曾经看到过的一个画面，那就是一两个又微发福的男人围着白色的围裙边炒菜边讲解那些做菜的步骤，一两个身材妙曼的女人在做好之后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种味觉的记忆其实很难把我们在心底留住，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游走在时间上的旋律，那些和食物有关的歌。莫文蔚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开水与白面包》，歌词里唱的并不是多么深奥的话题，归结起来就是爱情中淡然无味可以维系生命的味道。

管是原创还是翻唱，这些年来莫文蔚的歌声越来越有自己的味道，这样的特立独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打上了自己的标签。接下来这首歌，它是一首满载着清新香气的情歌，来自周杰伦《麦芽糖》。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

我们好像越来越懒，越来越不愿意喜新厌旧，所以呢，像老朋友应该是让人觉得可以安心的，他往往以你期待的样子出现，虽然少有惊喜，但是也很难让人失望。接下来这首歌里的时候可以让你提提神。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

0: 谁？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6: 请看那时间
5: 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咖啡这种舶来品到现在还是小资和文艺的代名词，所以有很多的歌都和它有关系，而张学友在这首歌里却品尝到了咖啡里失恋的苦涩，他用咖啡来形容由甜到苦、由浓到淡的情感。我还记得这张专辑的色调也是咖啡色，发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听起来非常的意义。

这是张学友的咖啡。张学友和陈奕迅的名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被拿来相提并论，陈奕迅也曾经饱受争议。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听那些游走在你时间的旋律。这个食物或许被很多人排斥，它是青菜。这首歌收录在1998年林志颖的一张专辑，叫做《黎明破晓前》。那时候的林志颖拼了命的想要去摆脱自己的学生气质，去扮成熟，去唱情歌。可是如今，你却发现，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他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娃娃脸，并且开始炫耀自己的不老容颜。青菜，来自于98年的林志颖。

像芹菜一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不介意别人如何打量你。接下来这首歌里的食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福享受，寂寞。他用寂寞来比喻一个女孩面对爱情勇敢的态度。唱歌的是小美，叫美琪。我们知道姚谦是叫美琪的恩师，这首歌也是由他来填词，并且找来了李宗盛亲自担任制作人。在这首歌里我们还可以听到老李亲自弹奏木吉他伴奏，李宗盛的吉他再配上小美的声音，让这首歌也别具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7。

0: 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健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这次去哪儿了？
8: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7: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8: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7: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
8: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7: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8: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去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7: 这都在地下。
8: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7: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8: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7: 对，
8: 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3-4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7: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8: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4天，然后去了3个古城。
7: 4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8: 对，
7: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我可以躺平，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 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8: 对，
7: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8: 对，
7: 很多的故事。

0: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三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
0: 嗯，
1: 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0: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1: 折腾不止。
0: 对，
1: 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别动了。
0: 嗯，
1: 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0: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
1: 啊，
0: 就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就巧了，
0: 就是巧了，他叫这个名字。
1: 大家都叫王伟。
0: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1: 就这意思。
0: 对，维哥不好意思。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叫泰坦尼克。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五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
1: 嗯，
0: 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1: 小火车带轮子的，
0: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1: 需要半个小时，
0: 哎，有点远。
1: 啊，
0: 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1: 像个城中城
0: 是，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五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1: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0: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
1: 嗯，
0: 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0: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1: 啊，是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的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鱼就都可以，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1: 像 Club Med。
0: 对，它比 Club Med 还多什么呢？酒，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 Club Med 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我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2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1: 多，选择很丰富，
0: 选择非常多。
1: 嗯，
0: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它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 就是叫水果。

0: 捞也好，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完它现给你弄，现给你切，切完了现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餐厅、晚餐厅，
0: 对，
1: 可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菜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水饭，然后什么那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他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起司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啊，他们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6: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5: 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动动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6: 几号木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5: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6: 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5: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打出去，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6: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
5: 就体验是免费的。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6: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

0: 生活的本质。
1: 对，
0: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1: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嗯、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嗯、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嗯、就是画风让我
0: 真
1: 是，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然后那种感觉
0: 就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
1: 哦、哎，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0: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嗯、哈，
1: 对，
0: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
1: 嗯，
0: 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离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
1: 嗯、
0: 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1: 嚯，
0: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1: 嗯、
0: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1: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嗯，
0: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1: 嚯，
0: 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嗯，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1: 啊、
0: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姨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
1: 啊、
0: 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1: 嗯，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0: 对，
1: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画质焦虑、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就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0: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1: 对，
0: 我打出响就行，
1: 对，就是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当然当然，
1: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的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啊、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
0: 是是是，
1: 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0: 契合一致，
1: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的，
0: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1: 你会被这个快乐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你我就在那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0: 有点格格不入，
1: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0: 躺下来呀、
1: 啊、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嗯、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0: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啊、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1: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0: 哎，我也想问一下、嗯、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1: 几千块钱人民币
0: 吗？
1: 对，
0: 一千还是九千的那种几千？
1: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
0: 嗯、
1: 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两三千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0: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的、
1: 嗯、
0: 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他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
1: 嗯，
0: 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超值啊，
1: 对，
0: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

0: 这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1: 对，
0: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家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6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1: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0: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1: 没错，
0: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1: 嗯，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0: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嗯，
0: 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1: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个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0: 我也是可以的，
1: 来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1: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就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就会想，那来都来了，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0: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1: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0: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不要随随便便对我失望。如果你觉得我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大家好，我是认为我没有问题，就看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朝天椒秦瑞。
2: 我奉劝大家啊，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钱一旦借出去，就很难要回来了。我朋友去年借给我2000块，找我要了十几次，我都还不上。大家好，我是攒钱困难户，算来的真好。
1: 扛住生活。
2: 我老婆回娘家，留我一个人在家，晚上打电话问我吃的什么。
1: 吃的什么呀？
2: 三酱馒头五味汤啊。
1: 啥三酱馒头五味汤？
2: 就把那个馒头掰成小块放碗里头，加点辣椒酱、香菇酱、番茄酱，搅拌一下，均匀均匀，就三酱馒头嘛。然后再把那方便面、油包、粉包、酱包、醋包、蔬菜包撕开以后倒锅里，然后加水煮开，五味汤吗？我老婆收了很多快递，我当时特别气愤，你怎么给自己买那么多东西啊？啊？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我吃肉你也能喝汤啊？
2: 怎么你也给我买啊？
1: 没有啊，这些纸箱拿去卖钱呢。啊真烦，我很久都没有收到礼物了。我看着一边啃大肘子的老公，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哼，结婚有什么好的，钓上来的鱼都不用下饵了。
2: 你摸着良心你问问鱼。
1: 怎么
2: 这个钓鱼的可真是亏大了呀。你看啊，工资给了鱼，房子给鱼了，这家里一切都给鱼了，鱼把家里都吃光了，这钓的是大鲨鱼吗？
1: 女人的可爱你不懂。
2: 我喝下午茶的时候啊，我听到隔壁桌的一个妈妈，她教育她女儿，
1: 吃东西不要吧唧吧唧嘴，不要发声音，听到没有？
2: 这个时候啊，这小姑娘就疑惑了，
3: 为什么不能发出声音呀、啊、妈妈？
2: 妈妈当时耐心地解释说呀，
1: 这样的话你以后跟周围人说你要减肥却半夜偷吃东西的时候，你才不会被发现呢。
2: 啊，到底怎么才能分辨一个女生是否喜欢我呢？
1: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我总结一句话，那就是靠感觉。
2: 那为什么我感觉从来没觉得有女生喜欢我呢？
1: 那我劝你啊，相信自己的感觉
2: 啊。
1: 如果你从来没觉得有女生喜欢过你，那是因为这是事实啊。
2: 嗯，
1: 就这样啊。
2: 啊、哦、
1: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5: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每次遇到挫折，我都会对自己说，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何况你腿还那么长。各位好，我是长腿红辣椒。
1: 都说好女人就像一本书，别的女人呢是本幸福字典，而我却是笑话大全。大家好，我是天生乐天派朝天椒。
6: 最近想和女朋友看电影，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个？
1: 嗯，哎，看美国队长吧。
6: 不是，
1: 应该看老片子《铁甲钢拳》。
6: 哎，我想和女朋友看电影，请你推荐一个，是请你推荐一个女朋友。谁呀、啊？

0: 那你推荐电影咯。啊，
1: 没有恋爱的日子好绝望。
2: 哎，上次你不是还发信息给我说在餐厅里遇到了你的真爱，怎么没下文啦？
0: 是啊，那天我在饭店吃饭偶遇了一个妹子啊，我感觉她应该就是我这辈子要找的人了。
2: 一见钟情啊。
0: 然后我就表现得非常热情，频繁地喊服务员说，去这盘阿拉斯加大螃蟹给那桌的姑娘给我送过去。哇，去这盘太平洋大龙虾给那桌的姑娘给我送过去。
2: 真是出手阔绰。哎，那姑娘一定很喜欢你吧。
0: 还别说啊，那姑娘终于不好意思了、啊、红着脸就过来跟我说，
2: 哥就别闹了吧，是个自助餐吃不了剩下了还倒扣我的钱，你替我掏钱哦。
0: 啊，这个
3: 哎，红辣椒你怂不怂啊？
0: 哎，我是不是还是太心急了？
2: 那当然了，你还是你老这样，我跟你讲，你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小梅，还记得吧？
0: 哦，说实话小梅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2: 是吧？
0: 跟我兴趣爱好也相投。
2: 对啊，你说过你俩都爱看电影。
0: 我还记得那次她一直吵着要看那部超完美谋杀案，于是我就找来这部电影跟她一起看。
2: 挺好的呀。
0: 后来我越看越害怕，手心手背不停地在冒汗。她就问我，
2: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0: 啊，小梅，我倒不是很怕，就是你别记笔记了好吗？
2: 啊，超完美谋杀案听着瘆得慌。
0: 后来才知道他是搞编剧的。
2: 哎，
0: 记得不是作案的方法，而是剧情的亮点。
2: 哎，那也就是说他人还不错啊，搞编剧的也很有才啊。那你哪一点不满意了？
0: 他嘞就是太小女生了，喜欢听什么甜言蜜语，而我这个人偏偏不浪漫。
2: 是吗？
0: 那个突然问我，
2: 你夸夸我呗。
0: 我一下我就愣住了
2: 啊，
0: 只能面无表情的无助的看着他，他有点生气。
2: 哎，你怎么了？以前让你夸我你还会敷衍两句，现在连敷衍都不想敷衍了是不是？
0: 随你怎么讲，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跟仙女说话。
2: 啊，仙女都说出口了，红辣椒你还说你不会浪漫喽？大骗子。
0: 是啊，可能我骨子里是个浪漫的人吧、只不过小时候因为一件事情留下了阴影，长大了就隐藏起来了。
3: 我要听你小时候的那件事。
0: 初二的时候、喜欢班里的一个女生、有一天女孩迟到被老师罚站，让她站着听课
2: 啊！
0: 我看着心疼，我就想帮她一下。
2: 怎么帮啊？
0: 我就对老师说、老师，她站在我前面，我看不见前面的黑板。
2: 哎呦，好主意呀、然后老师心一软，就让女生坐下了。
0: 哎，老师心一横，让她站在外面去了。
2: 什么
3: 啊？
2: 哎，不过红辣椒，你看上去长那么粗犷，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心地很善良很柔软的人。哎，
0: 我当然了。刚刚我在天桥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用粉笔在地上写，我好饿，请好心人给我买点吃的，我就立马去对面的马路上买了四个馒头给他送过去。
2: 哇，他一定超感动吧。
0: 他看了我一眼吃下去了，吃完就准备走，我偷偷地跟在他的后面，等他到了另一个地方写完字，我又去买了六个馒头。当我把馒头又放在他面前的时候，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眼神。
2: 什么眼神？
0: 他也许很感激我吧。
2: 哼，估计是一个馒头引发的愤怒。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客。
2: 一女神出来看电影，那已经到电影院了，我发现钱包没带，但值得庆幸的是她像往常一样没来。可能电影不好看吧。大家好，我是喜欢看电影的酸辣椒正好。
1: 我希望所有的蚊子可以礼貌一点好不好？我不反对你吸我的血啊，但是你进食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吵到你的食物。大家好，我是被蚊子吵得睡不着觉的朝天瑶晴子。哎呀妈呀，我被欺负了。
2: 怎么了？
1: 我跟人吵架吵输了。
2: 也有你吵不过的时候。
1: 不是，我在节目里伶牙俐齿那都是装的。
2: 那确实啊。
1: 现实生活中的我哎，就是个 Siri。
2: Siri，
1: 对方说了一大堆话，不啦不啦不啦，正期待我炮轰似的回击回去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你说的是什么？”
2: 嗨，所以啊，大家别看我们是主持人这个行业，其实每个人都有不擅长沟通的时候，都有不懂表达自己的时候。
1: 没错，
2: 尤其在吵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特定场景里，为难得很。
1: 就是，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专门为那些不擅长吵架的人来代言，他们的内心世界是这样的。
2: 首先，不擅长吵架的人外表若无其事，其实内心已经爆炸生气了。
1: 那天路上有人开着公放大声放歌，虽然我表面没有抗议，但心里已经十分的生气。哎呀妈呀，算了，一点小事先自己忍了吧，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挑事儿。
2: 第二呢，事情宁愿自己都吭哧吭哧干完了，甚至用更麻烦的方式，那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1: 比如说和我合作那室友经常不洗碗，把这碗筷丢进水槽里，脏得要死嘞，看着就生气，但是我又不想去找他说这个事儿。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离家出走几个星期，他应该就会主动洗碗了。
2: 第三，一点小事儿就会放在心上，很久之后人家都忘记了，那自己还记得。
1: 那天我过马路的时候啊，身后一个人从我旁边经过，还一边骂骂咧咧地说：“让开让开让开，挡住我道了。”三个星期之后，我躺在床上，依然能回想起那件事儿。明明是他撞的我，为什么喊我让开？
2: 这个是我，这个是我，这个是我。第四，找人理论之前啊，都要先想好，哎，等会儿我要说什么。等会儿的说辞以及该如何的辩驳他，内心排练的很久啊。
1: 我跟你说，我要找经理说一下那个合同的事儿啊。哎呀，哎，大文在办公室啊，他起身了，他去喝水了，他从茶水间回来了，他坐在了桌子前，他正打开文件，好像写些什么。
2: 四个小时之后，
1: 我现在找他会不会太晚了？要不明天再说啊。
2: 第五，想找别人理论，等真正开口的时候啊，首先气势上就先输了半截。每次理论之前心里希望是这样的：
1: 我们去好好谈一下，是你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认为你应该。
2: 实际表现却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点事儿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前两天吧，我就发现头疼的厉害啊。对，头疼，我没买。嗯，阿司匹林我不吃。对，就是我不是很舒服。然后呢，其实
2: 好了，你别说了，我的听着我的替你觉得委屈。像这种不擅长吵架的人呢，一般就是大家眼中脾气好的那些人。
1: 不过不要以为我们脾气好你就可以欺负我们，我们只是当下看似冷静而已，其实内心跟明剑似的，谁对我们好或者不好清楚得很。
2: 而我们刚刚总结的这些情况并不是缺点，哎，因为凡事都有利有弊嘛。
1: 对，你看好处就是很多人喜欢跟我们这样的人做朋友，
2: 那是
1: 相处起来很柔和。
2: 没错，
1: 不会动不动就受到我们的质疑或者反驳。
2: 祝这些不善于吵架的朋友平时啊少添堵，生活多致富。
0: 辣椒
3: 小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2: 如果你给女朋友买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那就按照贵这个标准去买，我相信也许会买错，但是一定不会错太多。
1: 但是对于男朋友这个标准可就不好使了，比方说你买个贼贵贼贵的包给他，他会说
2: 你花那么多钱给我买个包，还不如给我买个球拍了。 AJ 的鞋也行啊，限量版，乔五乔四都可以。
1: 乐小优取一个外卖居然上演了一场生死离别。
2: 刚刚我点了个外卖，送餐小哥说他在门口，我开门出去拿，外卖小哥说我说我没带钥匙，家里门也不能关啊。于是我们就用外星人 ET 电影海报的姿势完成了交易。
7: 杨子，杨子，
1: 我这个人吧，他就是喜欢高兴的太早。
2: 虽说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情，但心里早就把憋字给写完了。
1: 真的，工资还没有到账，我就先花了三遍。人家还没跟我开口约，学区房我都想好上哪儿买了。
2: 文章才写了个开头，已经决定要找谁来演了，以及走红毯我要穿什么。
1: 哎，活着就靠这些白日梦了。有道理，有道理，没毛病。
2: 我对老婆说，夫妻之间有矛盾不是打架就能解决的，要学会讲道理。
1: 哎呀，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有水平，后来怎么事情是不是有改善了呀？
2: 有改善了，他以后就总是叫我跪着听他讲道理啊。
1: 不是你说要讲道理吗？那讲道理啊，大家很公平很民主啊。来来来，选择一下是跪搓衣板还是跪 CPU。 哎，讲道理那就要认真讲啊，那个论点论证论据那都要的啊，那开头结尾高潮那都要的啊。来来来，讲道理。
2: 在杂志上看到很多人说穷亲戚多可怕多粘人，我跟我爸爸就说，哎呀咱家真好，没有穷亲戚。过了一会儿我父亲沉默了说，
8: 哎，傻孩子，咱们就是别人家的穷亲戚啊。
1: 我在群里跟小伙伴解释说，蜘蛛侠是被蜘蛛咬了以后变的，有小伙伴马上问我，
2: 那奇异博士是不是被奇异果给咬了呀？
1: 我想说猪猪侠应该是被猪拱了吧。
2: 对呀，对呀。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2: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4: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

0: 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案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想问你一下，我买的那个新能源的车，这个纳米的001这个车怎么样？
0: 纳米，哎呀，怎么说呢？东风纳米这个品牌呢，它是有强大背书的，但是啊，实际体验过程当中小问题比较多。我个人认为您可以换几台更主流的车型来关注一下。
1: 我
0: 随便
1: 好一点点，
0: 随便举几个例子啊。
1: 价位你觉得合适不呢？65,800，它可以优惠1万块钱，就是55,800。
0: 一分钱啊。
1: 要上牌要600。保险要4500。
0: 啊，上牌呢是这样的。
1: 购车税2460。
0: 购置税。
1: 购车税啊，购置税啊。
0: 不是，你买的是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政策之后啊，是这么个水平啊。但是我觉得吧，一分钱一分货，因为你即使是优惠了这么多，优惠了10,000块钱，落地呢可能也就是6万多的样子，不到7万。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费用我不多评价，上牌费用如果您自己去上的话，要不了600，就200-300可以了。完了以后，您在这个价位当中，我更建议您去关注更主流的车型。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吉利星越，然后名爵的 MG4，比亚迪的海鸥都可以来关注。
1: 哦，这个车型号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吧？
0: 是的，都是一个类型的，都是 A0 级的小车。
1: 哦，好了，谢谢啊。
0: 行，这几款车我个人认为在品控和口碑上更有优势。
1: 好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1: 比亚迪的海鸥，还有一个什么？
0: 比亚迪海鸥，吉利的星越。还有名爵的 MG4。
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东风纳米01，试驾过几次啊，反正能够在他车身上找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挂倒档失灵，这谁受得了？我不说其他的，就单凭我自己的体验，所以这事我绝对不推荐啊。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台就是2010年的3.0的车。我想呢买一台，就是第一个呢，我想是要国产的新能源。第二个呢，我比较注重这个安全性。第三个呢，我想车价是在20-25万左右，或者18万-25万以下的。然后我想买一个纯电的 SUV。因为我也不太懂，我想您给我推荐一下。
0: 行，您的方向是非常精准的，现在也不买插电式的混动了，这个思路是对的。之前的油车开的是欧蓝德，是不是？
2: 对
0: 啊，行，欧蓝德打算卖了。
2: 对，
0: 好，之前看过什么车？来告诉我一下。
2: 我大概看了一下极客的七叉吧，然后呢，最近不是上了好多车嘛，我又看了那个比亚迪的大唐 EV，又看了一下奇瑞的711，又看了一下自己的 LS6，就是我觉得那个网上推的太多了，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了。
0: 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车辆的大小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
2: 也没有，我想但是我想买 SUV， 就是5座的或者是6座的都可以。
0: 5座6座都可以啊。
2: 对。
0: 行，那您就证明这对于大空间并没有强烈的要求。不一定非得是那种旗舰级的尺寸，跟您的欧蓝德大小稍微大一点点或者差不多也可以，是吧？
2: 啊，对。
0: 行，那你就不要考虑其他车型了。您关注的点呢，关注这几款车呢，我个人认为都挺好。首先我来简单说一下极客的 7X， 极客 7X 除了它的电耗控制不是特别理想之外，这个智能车机体验一般般之外，其他方面我个人认为都是相当出色的，符合你的要求。底盘的调教、安全系数、主动安全配备和被动安全指数都是比较高的。
2: 对，
0: 这款车我值得推荐您去关注，值得购买。另外，智己 LS6 也是看纯电的吗？还是增程？
2: 纯电的吧。
0: 纯电啊。行，纯电的智己 LS6 呢，它同样跟极客 7X 有着如出一辙的特点，那就是底盘调教和用料都相当的扎实。
2: 对，
0: 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而那些尺寸更大的车、价位差不多的，我就建议您不关注了。
2: 对，
0: 因为你想想啊，都是同样的价位，人家为什么可以造出那么大的车？难道他的东西就用得更加便宜吗？没。

0: 错，就是用的更加便宜。
1: 哦，对，我就是担心上次我不是看了推出来一个，就是车比较重嘛，就是导致于可能就是电池比较重啊，或者是
0: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也会跟大家聊到，您等会儿稍后要注意听我们节目啊。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你想想那么重的车身本身对于你的载重啊，你的满载能力啊，其实是本身就添加了一些负担的啊，再加上那么重的车身对你的轮胎也有压力，然后车身部件呢也容易坏，这实话。
1: 哦，对，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奇瑞不是有些车不是写的终身质保吗？奇瑞有什么推荐的车型吗？
0: 奇瑞是这样的，终身质保主要是针对它的那个内燃机的发动机。
1: 哦，明白了。
0: 就踏踏实实去看极客7 X 挺好。
1: 好，谢谢。
0: 行。
1: 好了，谢谢您啊。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咱们就花点时间顺便说说这事儿啊，关于车重的事儿啊。同一天有多家主流媒体针对电车的养路费争端罕见地发表了看法。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评论电车的养路费，称要以油解丝为面对油电之争。在评论中，人民日报明确表示，全免道路相关成本，长期让燃油车独自承担全国的公路养护，税负分摊失衡，养护资金缺口扩大，制度需要优化，新能源车扶持政策是阶段性的政策，如今产业成熟，购置税优惠已经逐步退坡了，让路权成本回归到公平是大势所趋。而为什么我会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些央媒也好，传统媒体也好，都是重点抨击了目前新能源汽车变重的现象。央视新闻指出，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的平均准备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在加快。央视新闻通过数据对比指出，2020到2024年四年间，乘用车的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的主力，不少主流的新能源车型整备质量超过2吨甚至3吨，还有整备质量超过达到3.8吨的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这两家权威媒体，一家讨论电车的养路费，一家重点关注电车的重量，这种巧合似乎在传递一个信号，电动车将会按照重量来收税，有可能哦。不仅仅是两家央媒啊，还有更多的权威媒体也在近期同样的在关注这一事件，讨论电车该如何参与道路养护，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车辆载重过重，这对路面是有损伤的呀。其实对于我们驾驶员来说啊，我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太优势的点存在啊，车子越重，其实操控方面就越显笨重，而且呢，为什么会这么重呢？因为是你的电池包变重了，你的配置变多了，那么一旦电子元件多的话，车辆其实发生小故障的概率是更高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各位买车的时候不要单去看配置，啊，满配可以给你，但是车重那就摆在这里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之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超级大魔王给我留言了，说想要我聊一聊凯威德。那这款车其实关注的人很少很少啊，凯迪拉克、凯威德，我们都听过凯雷德，但是凯威德这名字是不是有点陌生呢？没错，它是一款电车啊，只有两个版本，售价区间呢46万多到50万。目前这款车，我这么跟您讲实话，在市场当中积攒的口碑不算多，因为本身保有量就比较小嘛。先说说它的优点好吧。优点就是目前它的内饰设计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没有什么异味啊，内饰显得高端豪华。完了以后呢，转弯半径操控方面非常得心任手，不错，好开。第三排座椅呢舒适性也还不错，过得去。但是啊，这款车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首先零配件体系比较贵，完了以后呢，电机方面、三电系统方面没有经过时间长时间的认证，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一些 bug， 这个是未知数啊。其他方面我倒是觉得没有太多的可以去查找或者说是一定要找查的点。这款车呢目前阶段在终端售价方面有一定的优惠，有个4-5万的优惠啊。但是我就反问一句，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花40-50万买一台电车，难道我为什么就不买更大的车呢？就是要那种旗舰机的啊，像问界 M9 类似的那种车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咱们可以稍微的改变一点，两个观念要转变。第一，首先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车子是以大为美的，越大的车并不认为它是越好的车。还有一点，咱们买电车啊，目前阶段的以现在的技术更新和迭代，如果您是还是希望能够精打细算一点的话，没有必要去买40-50万的，咱们买个20到30的，我个人认为就冲顶了就可以了。你想想啊，你买个那么高价值的车，到时候要换那可划不来啊，卖车的折旧率，而且呢，这个其实体验感方面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嘛。所以我不认为这种40-50万的电车是大家选择的主流。当然，如果说你有那样的需求，也有这样的预算，是当然 OK 的。陈芳他给我留言说，和腾势 Z9 GT 差不多的车型推荐一下。那可多着呢，它就是那种高端列装车型嘛。列装车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最早的是极氪001，还有现在的享界 S9。 另外，如果说您对于这个价格可以接受更高的话，那帕美啊也是啊，这是鼻祖啊。还有未来 ET5T 也可以关注一下啊。但是 Z9 GT 的性能方面，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列装车当中，它是相对来说名列前茅的。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刚两款车想听您的意见。
1: 啊，您说。
2: 一个就是那个雷克萨斯 ES300H。
1: 轿车。
2: 另一款就是宝马。
1: 宝马那
2: 款
1: 车。
2: 是宝马的X5、X3。
1: 哎，怎么回事啊？一款轿车，一款 SUV， 您现在在纠结是吧？
2: 因为我家里面就是有两台这样的车，就想到两个车品牌里面去买。对。
1: 为什么会拿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来做对比呢？
2: 想到两个车品牌里面去买，
1: 您把收音机关掉，
2: 就是、
1: 直接来和我对话。
3: 拿一台轿车
2: 什么？
1: 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和我用电话听筒对话。
2: 行行，好的好的。
1: 因为有一个6秒的延时啊。
2: OK。它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家里面有，就是我现在是开的这个是雷克萨斯的车，是 ES220的。
1: 啊，老的 ES。
2: 另外一台车就是我女儿开的，是那个宝马5系的。就是这两款车，我就想在这两个品牌里面去买，我把我这个旧的这个雷克萨斯这个车也换掉。
1: 啊，那基本上
2: 我兼顾一个，就是我先生他要坐后排，坐后排呢就感觉这个宝马的车坐得舒服一些
1: 啊，
2: 那个三十的宝马的车坐在后排他感觉舒服一些。
1: 哇，这个很奇怪，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价，因为雷克萨斯 ES 舒适性方面以及空间方面都是不差的呀，而且它的那种沙发的包裹性很软，比宝马 X 比你现在开的宝马五系的那个座椅更软呢，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评价，居然是坐在宝马五系里面。
2: 他就是因为我们试驾了嘛，他就坐在后面就是感觉很硬。
1: 啊，你说哪个车感觉很硬啊？
2: 就是那个 ES300H。
1: 感觉 ES300 很硬。
2: 对，它坐得很硬，就是它坐得不是不没有那个宝马，X3或者说我现在这款旧车的那个叉四的 ES240没那么舒服。
1: 这很奇怪啊，我也就
2: 想这个问题一直纠结，但是为什么又没考虑那个？现在就是纠结那个宝马，因为这两款车的价格差不多嘛，都是30万左右嘛。
1: 啊。
2: 就是觉得也还可以，就是那个宝马X3的那个车没有天窗，所以我又不想考虑。
1: 是这样啊，就是您不想考虑，您现在已经就是对天窗有硬性的要求是吗？
2: 对，我有硬性的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嘛，因为有的时候可开空调可不开空调的时候，有个天窗还是要好很多。
1: 那就不用考虑了呀，你既然是都已经不能够满足，因为它是大天幕嘛。
2: 对。
1: 所以那。
2: 因为它打不开呀。
1: 你这车你就不用考虑了呀。
2: 那你的意见是说，这是 ES300。
1: 你只有这两款车吗？其他车型不行吗？
2: 那车型我现在没有去试驾，没有去考察，我就不想浪费时间在别的品牌里面去挑啊。
1: 那行，那您就我帮您推荐几款啊，您预算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2: 反正就是30多万、40万以内吧。
1: 那就干脆咱们就中规中矩买个奔驰的 GLC 呗。
2: 奔驰的 GLC。
1: 对。操控方面，
2: 这个品牌我没去过，因为我没去看过，没有，
1: 它比较中庸。操控方面呢，它不如宝马 X3，但是你要说乘坐空间舒适，还有就是你关于天窗的一些要求都能够满足你。
2: 就是那个奔驰的 GLC，
1: 它其实跟宝马的 X3是同一级别的产品，他们是竞争关系。
2: 奔驰的 GLC，
1: 对，对。
2: 行，那我去看看呗，好吧。
1: 好，行，对比一下啊。
2: 嗯，好的，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大家翘首以盼的固态电池何时落地？最近又有院士给出了新的说法，可能这个时间啊，您听上去一定会觉得很扎心的。在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给出的时间表示，预计还需要10年。甚至更久。金院士说，固态电池是电极固体的材质，电解质也是固体的，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固体和固体之间的接触，假如固体电解质和电极接触不好，那么就增加阻力，锂离子传导速率下降，影响电池性能，所以必须解决二固之间界面的接触问题。丰田主攻硫化物路线，将硫化锂作为固态电解质，主要困难在于如何使固体之间表面接触得更好。一般采用的方式就是爆压，要几百个大气压条件才能够满足，所以该路线制备的条件极其苛刻，要求绝对不能够接触水和空气，因此成本非常的高昂，比液态的电解质高3到5倍左右。而中国科研团队展现出卓越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水和氧路锂路线，而且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啊，高柔性和无需高压的优势是存在的。另外呢，可以在常压百次循环衰减不足3%这样的一个保持率。但是电池是有寿命的，尤其是镍和锂大部分都要进口，还必须要开发电池回收技术，否则也会影响固态电池的商业化。目前全球在固体电解质路线上还处于竞争状态，距离完全产业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美国方面正在倾力全部压注在全固态电池上，整个产业全体升级，从液态全部直接变成全固态，但是周期非常的长，成本也很高。于是金院士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案，即继续使用液体传导锂离子的正负极运动，但是要大幅度减少液态电解质的含量，这就催生了一个新的体系，半固态电池。所以半固态电池的概念推出，意味着固态电池确实离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之前普遍预计2030年左右就可以迎来固态电池的到来，看来目前阶段是难以实现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甲乙发食，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段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在这个轻松时段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送上好听的音乐。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些难忘的记忆，不过生活的美好也藏在认真打拼的每一天里。我们认真付出，踏实努力，靠自己双手换来的第一份收入，平凡的日子也会变得闪闪发光。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毛不易演唱的《平凡的一天》。

年轻时心怀期许，努力打拼，第一桶金不只是一笔收入，更是对自己努力的肯定，也是为了我们奔赴未来。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由毛不易演唱的一首《平凡的一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这首张杰演唱的《仰望星空》。

人生一路成长，一路打拼，从青涩懵懂到学会独立，第一桶金是成长路上的印记，提醒着我们脚踏实地认真生活。让我们一起收听到这首由刘若英演唱的《一路走下去》。

舒缓温柔的旋律，适合回望过往的岁月，想起第一次的青涩、不舍与珍惜。简单的旋律总能勾起满满的回忆。让我们收听到这一首由许嵩演唱的《清明雨上》。

人生的每一次成长都是一场美好的邂逅，遇见努力的自己，遇见靠自己收获的成就感，第一桶金就是青春里最好的遇见。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由孙燕姿演唱的《遇见》。

时间走到了节目的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那也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0: 中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

0: 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地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十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2012年10月，儿子出世，孙燕姿沉浸在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儿子快1岁半的时候，他又返回舞台。克普勒，也即开普勒定律，是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规律。2014年，孙燕姿克普勒巡演，并推出专辑《克普勒》。当年11月

0: 月七日，她获得第十九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等五项大奖。在歌词中，孙燕姿唱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科普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创作过程十分尽兴。她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松老师即兴跳起了舞，各种舞步让人忍不住发笑。孙燕姿想做那颗闪亮而自由自在的星星，她想突破，想在艺术的麦田里尽情歌舞，即便是自我陶醉。
1: 等不到你。

2017年，孙燕姿在这样的心境下推出单曲《跳舞的反骨》，这是一个讲述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孙燕姿说，我去看梵高的画作和他的故事，觉得他很特别。在麦田里开枪自杀，他对照自己发现有些地方和梵高很相似，比如执着，比如理智与疯狂常常像两个小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录制《跳舞的反骨》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微醺的状态，随后她进入录音室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随后她

再次沉寂，这次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直觉。2020年，沉寂中的孙燕姿突然被网友顶上热搜，源于有影迷把酷似她坐高铁的一张照片抛到网上。马上，孙燕姿以搞怪的方式回复网友，评论区一片嘻嘻哈哈的祥和。

0: 哭啊。
1: 大红大紫之后，各种商业合作扑面而来，孙燕姿有了更多更轻松但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可是孙燕姿很多情况下都拒绝了，你可能无法想象，孙燕姿作为当时乐坛四大天后之首，唱片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代言收入却是最少的。孙燕姿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业机器，比起名利，她更想知道自己想唱什么和为什么而唱。我是歌手曾三番四次的邀请孙燕姿参加都被她婉拒，她不需要这个舞台的肯定，也不会为了云和娱乐去违背自己的初心。正如她在访谈中说到的，我没有时间，在音乐上要花很多时间的，而录制节目需要每周都去，我做不到。出道近19年，孙燕姿唯独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而参加原因是为了给老朋友韩红面子。韩红在节目发布会上说，为了请她，我电话里都快哽咽了。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孙燕姿唱了一首《半句再见》，在场观众一边跟着唱，一边强忍着泪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半句再见说的是要敢于说再见，而孙燕姿作为她的发声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舞台之外见到孙燕姿太难太难了，但对孙燕姿来说，自己的消息如果和音乐无关，那就不是她想要的。2020年6月，孙燕姿以平淡朴素的方式在网上开了一场直播音乐会，齐肩发、白 T 恤，一曲一曲娓娓道来，却让不少观众涕泪纵横，让眼泪成诗。直播中她多次提起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且用自己多年来的歌曲名字串起了一场神奇的人生之旅。许多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许多人和事会被突然画上了休止符。虽然我们也会犯错，会任性的逃亡，但希望观众不要害怕，永远相信这个世界。逆光里寻找那光芒，在绿光里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喜悦，在极美中奔向未知的精彩。当然，也要在累了的时候慢慢来，反过来走走，因为人生总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才真的很好。像跳舞的反骨一样，享受生命的神奇。2021年初，孙燕姿又在毫无宣传铺垫的情况下推出单曲《余额》，旋律并不洗脑，只是唱了她想唱的。

孙燕姿这三个字是13张专辑，是超过100首歌，是近19年的时光和无数人的青春，是80、90歌迷们的集体回忆。专注于音乐是孙燕姿独一无二的标签，她从不想成为什么，只想让人们能够听到什么。这一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难得。浮躁、焦虑、贪欲缠绕着很多人，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很容易丢失了自己，成为了别人。而唯有专注，才能让我们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永不落伍的东西，才能决定我们究竟是谁。就如爱默生所言，专注、热爱、全心贯注于你所期待的事物上，必有收获。这也是孙燕姿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孙燕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父亲入狱，母亲出走。六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20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米7，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已有一位惹是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2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6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到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子厂或者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10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继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没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

我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2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从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一摞10000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从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
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十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十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佃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温从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75米，160-170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祸。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被露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式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
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宗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四室一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再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一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3-4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住宿，也不敢与温从文太接近，怕因此被难搞的人缠上。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无数次瘫倒在房子后面被植物遮挡的排水沟里，困意和头顶伤口带来的眩晕很快袭来，意识朦胧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你讲述

27年找自己的温从文。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1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事。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的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2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万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颠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

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3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补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材料补办无果，加上父亲的拒不配合，为自己户口奔走的温从文手头一度没有任何能证明我是我的材料。由于父亲的顽固，温从文有一次差点与多年未见的母亲相认。那段时间，温从文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一个女生急促而不掺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这是十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他。纵使温从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他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这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3-4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借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警

罗密谷。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他烦了，于是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作为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

品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一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有人向温从文提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3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隐约是温从文多年中寻找的家的印记。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30这一天哭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新的伤口缝了4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占据新的位置，头顶传来的痛感又一次麻痹神经。温从文意识到，因为父亲，那个去不了远方的自己又一次丢了故乡。2025年3月，在户籍办理受阻、就业无望后，积蓄亏空的温从文决定去死。他决定留下自己的故事，回顾自己27年的人生。面对镜头，温从文有些紧张，他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去时手里有东西可以攥住。一条3分钟左右的视频，温从文在出租屋里反复录了2-3个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6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10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束缚着自己。他感觉自己逃得很累，无论是逃离还是重返，他只想有个声音能坚定告诉他：“你属于这里。”3月28日，温从文发布在网上的个人经历被媒体注意。经过线下走访证实和当地公安机关的协调，父亲温某某最终同意，父子两人的户口分别在4月2日和3日顺利办理完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某某表示自己没有户口和收入，没法参评低保，如今处境非常艰难，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针。当年出狱后，他也曾拿着释放证明去办理户口，但没有办下来。他也很无奈，主要责任不在自己。有了户籍后，父亲立即去申请办理贫困户，
作为户籍下唯一的直系亲属，温作文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了父亲。温作文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拿生存问题去威胁自己的亲人。在户口本上，父子俩如今同属一户，因户籍而互相缠绕，但在温作文看来，这一根始终勒着他脖子的丝线如今终于被自己亲手剪断。有了身份后，他终于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他不会再被别人揪着领子问你是谁，不会站在无数个将他拒之门外的门口左右徘徊，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4月5日，在拿到身份证后的第一时间，温作文办了自己的手机卡。4月7日，温作文获得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温作文将那个名为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 ID 改为了温从文，有身份证版。4月14日，温从文乘上了一趟从北海到南宁的动车，只需80元，1.5个小时。此前同样的路程，他需要花费160元打顺风车，坐3个小时，途经2个高速收费路口。有网友问温从文，直播背景声里的英文对白是什么？温从文介绍说，屋里在播放电影《绿皮书》，他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都是那个不停为自己谋取身份和站位的人。影片中凭借自身才华跻身白人上流社会的黑人艺术家唐在暴雨中呐喊，我不够黑，也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温从文和3-2位网友聊起书籍、文学和关于未来的规划。背景里唐的钢琴声悠扬，在温从文的讲述里回荡了一整个晚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8: 为是八千转，
13: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5: 逗你玩。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8: 冤仇相报当如此，机会遭逢莫远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如今舞台上不太常见的一段作品，叫做乌龙院，表演者是何云伟和李菁，咱们来共同收听。
19: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
20: 啊，
19: 眼力都特别的好，
20: 倒是有这么一说。
19: 据说是甭管是谁，
20: 嗯。

0: 小偷，你讽刺我吗？那叫讽刺，宝贝儿啊！
1: 你刺我就不行？
0: 什么叫刺你呀？
1: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0: 啊，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1: 我是搞戏曲的。
0: 戏曲？
1: 国剧？
0: 哦，京剧演员。
1: 对对。
0: 哦，
1: 我是唱京戏的大老扁。
0: 哎，大老扁，那叫大老板。
1: 多音字，宝贝儿。
0: 不是，这不是多音字。
1: 是吗？
0: 就念板。
1: 对，我有职称。
0: 还有职称？
1: 我是全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个儿的艺术家，
0: 还大个儿的艺术家。
1: 哎，我是大个儿的
0: 啊、哦，
1: 嗯，唱戏儿的，
0: 走大折啊，唱戏的、啊。
1: 对，唱戏的，
0: 唱戏儿的。
1: 嗯，
0: 哎，那您是唱哪个行当的呀？
1: 内行。
0: 什么叫内行？
1: 内行
0: 不是生旦净末丑，您是唱哪宫的呀？
1: 看呢。
0: 啊，
1: 你看我这意思啊。
0: 那还能，
1: 你看我这意思啊。
0: 啊，
1: 这
0: 他替我说了，什么都有。这个、啊、您是唱遮罗的是怎么着？
1: 不是
0: 啊，
1: 我就考考你的智力。
0: 你这哪猜得着啊？
1: 你猜啊，根据我的形象你猜。
0: 哎，根据您这形象那知道
1: 什么？
0: 那是丑丑，三花脸，是不是？
1: 你讽刺我？
0: 我老刺你干嘛呀？你是
1: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0: 不是啊，
1: 我像丑吗？
0: 干嘛还像？就是啊，你
1: 这瞎猫什么呀？不是，我是生蛋。
0: 什么？
1: 生蛋？
0: 生蛋？
1: 对，
0: 那就煮煮吃吧。
1: 讨厌
0: 啊！
1: 刚一学的时候啊，先学的老生。
0: 哦。
1: 后来这个班主任一看呢，这孩子条件不错，越长越水灵，得了，改花旦吧。这么着，
0: 不就您这模样还越长越水灵呢？那原来得什么形象啊？
1: 粉丝我啊！
0: 你不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1: 确实是生蛋。
0: 哦，唱花旦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您对花旦喜欢吗？
0: 太喜欢了。
1: 太好了。我呀，听听您的眼力，
0: 哎，
1: 让您说、啊、
0: 什么什么什么，听听我这眼力，这像话吗？
1: 就是听听您的意思
0: 啊，
1: 让您说啊，在当今这个舞台上，京剧花旦演员谁唱的得哥们儿？
0: 得，您这路话怎么这么牙碜呢？
1: 哎、是谁唱的不错吧？
0: 啊，谁唱的好啊？
1: 哎，
0: 您要让我说，咱们北京戏校有这么一位，
1: 哎，
0: 校长。孙玉民老师，
1: 罢了啊，罢了啊，
0: 好吗？
1: 这是内行啊。
0: 嗯，
1: 孙玉民不是外人呐。
0: 那是什么呀？
1: 我师姐。
0: 哦，您是孙玉民老师的师弟，
1: 可以这么说呀、
0: 啊。啊，
1: 科班排玉字吗？
0: 是是，
1: 都是玉字的。
0: 对，
1: 他是玉敏吗？
0: 您叫什么呀？
1: 玉米。
0: 玉米。
1: 玉米。
0: 那咱们俩差不多。
1: 你也玉米啊？
0: 我芋头。
1: 讨厌不是？
0: 有叫玉米的吗？
1: 因为我是花旦呢，
0: 啊，
1: 讲究嫩，这个玉米它嫩，
0: 它也有老玉米。
1: 我这是刚摘的，
0: 是吧？
1: 嗯，
0: 啊、
1: 哦，真的，我真是花旦演员。
0: 哦，
1: 哎，我跟孙姐，我们都是荀慧生荀先生的弟子。
0: 哎，什么？您先等会儿、
1: 嗯，
0: 您这话越说越没边了。
1: 嗯，
0: 像您这个岁数，您赶上荀先生了吗？荀慧生。
1: 你这眼力不行啊！
0: 啊，
1: 眼力不行啊！
0: 怎么了？
1: 你看我像多大岁数的？
0: 你
1: 啊，
0: 你超不过三十啊，
1: 六十了。
0: 谁呀、啊？
1: 我，
0: 你
1: 六十，
0: 看着体态倒像六十的，这是
1: 真的。当然了，我没跟敏姐我们一块儿给她磕的头、
0: 哦，
1: 我们给那相片啊磕了仨。
0: 啊、哦，给相片磕仨头。
1: 哎，我算什么呢？我算民姐的代拉师弟，
0: 这孙玉民也不开眼，代拉你干嘛呀？
1: 确实是，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跟民姐学的。
0: 哦，
1: 确实是，民姐一劲的夸斥我。
0: 啊，是夸斥你，
1: 夸奖我。
0: 哎，您说准了，
1: 说我继承的不错。
0: 是啊，
1: 说我是赛慧生。
0: 哦，比这个荀慧生唱的都好，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你瞧瞧，
1: 荀派的特点，我完全掌握。
0: 那可不容易。
1: 嗯，花旦嘛。
0: 嗯。
1: 怎么叫花旦呢？
0: 您给解释解释。
1: 十七八岁的小姑

0: 娘，
1: 对，
0: 没结婚未成年的，
1: 是
0: 长得漂亮
1: 啊，
0: 都是我这个样子的
1: 啊，是
0: 对吧？
1: 不是，都是你演的这行当这个样子 啊，
0: 对对，就是归了我这个行当了。
1: 对，
0: 他们的特点我都熟悉啊，
1: 哦，
0: 尤其是这个眼神，
1: 眼神啊，
0: 哎呀，花家那眼神相当讲究啊。
1: 那当然了，
0: 我这眼神就不错
1: 哦，
0: 哪儿我都能瞧见，
1: 哎，
0: 知道吗？
1: 那多下手啊，哪儿都瞧得见，像话吗？
0: 不是，眼神好啊，因为什么呢？我基功好，
1: 基本功，
0: 基本功啊，
1: 哦，
0: 练眼神
1: 怎么练呢？
0: 拿这个香啊，
1: 嗯，
0: 把这香点着了，烧，眼球啊，
1: 啊，
0: 追着香头，
1: 是，
0: 你看，功夫吗？
1: 啊，
0: 左，就跟过去，右，啊，左右，上下，东北角，西北角，
1: 啊，
0: 全方位的，就练这个眼神，
1: 啪。你这个
0: 就不能闲着，
1: 吃多了是怎么着？这练眼神就眼睛动就得了，您这脑袋跟着瞎晃有什么呀？
0: 你外行，我练那眼神呢，我都跟那甩发一块练。
1: 哎，甩发，这花旦哪有甩发呀？
0: 你外行啊，反串啊，万一反串个七品芝麻官，我不用上了吗？
1: 嗨，反串呢单说了。
0: 哎，对，主要是眼神好。
1: 对，
0: 另外我这脚步也好啊，
1: 脚底下，
0: 花旦讲究小碎步。
1: 那当然了。
0: 走起来风摆荷叶一样，
1: 轻飘飘的那么美。
0: 行话叫圆场，
1: 是
0: 跑圆场，
1: 对，
0: 哎呀，看起来啊，不像是走，不像是跑
1: 啊，
0: 就跟飞起来一样。
1: 对，
0: 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您这台啊
1: 啊，
0: 我兜着四角跑，跑一天我都不晕。
1: 我们晕，
0: 嗯，
1: 你跑有跑一天的吗？您上那玩命来了？
0: 基功好啊，
1: 这基本功也没有跑一天。
0: 我卖力气。这才两圈下来，这袜子跟水洗的一样
1: 啊，汗脚，
0: 不是说明我卖力气，
1: 那出这么些汗呢？
0: 哎，卖力气
1: 啊，
0: 哎，花旦，身上表演完全掌握，
1: 是是，
0: 唱腔细腻，
1: 哎哎，
0: 传神。
1: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您别说了，
0: 嗯，
1: 您把自己夸得这么好，跟一朵花似的，我们怎么没瞧见您演过出啊？
0: 没看吗？
1: 没瞧见过，
0: 这就对了。
1: 怎么还对了？
0: 因为我不在市里边演。
1: 您在什么地方演出啊？
0: 山区。
1: 啊，对，那个地方出这个。
0: 出哪个？
1: 玉米啊。
0: 你外行了，到山区我腕儿大了。
1: 是吗？
0: 海报细报一贴，北京特产和玉米。
1: 啊，
0: 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老乡都疯了。
1: 哦，
0: 一传十，十传百啊，了不得了。和玉米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1: 这老乡都饿了，你看，
0: 你怎么意思
1: 啊？
0: 怎么意思？
1: 那不围你干嘛呀？抢玉米籽去了？
0: 我不是到那儿播种去了，你知道吗？
1: 啊，
0: 我是传播戏曲文化去了。
1: 是是，
0: 我到那儿散去了。
1: 啊，是您别上那儿散去了。
0: 哎，那老乡都围住了，
1: 哎，
0: 围住了。哎呀，何老板，何老板，不能白来呀。
1: 嗯，
0: 给我们弄两姑家，弄两姑家。
1: 两姑家。那还是玉米呀，
0: 全剧唱得了吗？大戏，
1: 那叫折子戏。
0: 对，折两姑家，
1: 啊，
0: 折两姑家，
1: 还是玉米。
0: 当时我给他们来两姑家，
1: 呵，
0: 老乡高兴，眼泪都下来，太激动了，
1: 哦，感动了。
0: 那村长直吧唧嘴，
1: 是，
0: 真不错，味儿真窜。
1: 这个汗脚啊，味儿都窜，你知道吧？
0: 你粉刺我
1: 啊！你再说这，我抽你啊！
0: 你瞧不起人，
1: 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0: 瞧不起人，
1: 我没瞧不起您。
0: 你欺负我们荀派，
1: 啊，荀派，
0: 嗯，
1: 那叫荀派，
0: 嗯，
1: 啊。得了得了，您呢？别上那儿散去了啊！您这儿散一回怎么样？
0: 在这儿，
1: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这荀派花旦戏，你看看，
0: 你看看，好啊，
1: 有人欢迎，
0: 好好好，
1: 啊，
0: 我轻易不露了，
1: 太好，今天唱一回，
0: 我展示一下我的荀派，
1: 可以，
0: 我散一散
1: 啊，
0: 行，
1: 来吧，
0: 挑一出戏吧。
1: 别我挑啊，
0: 嗯，
1: 您是专业呀，啊，
0: 不，我会的太多了，
1: 嗯，
0: 我会八万多出呢。
1: 哎，这个戏里有这么些出吗？
0: 我自己写的呀。
1: 啊，
0: 回我挑一出《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会吗？
1: 哪有这出戏呀，啊？
0: 自己写的呀。
1: 自己写的就别说了。
0: 荀派马寡妇吗？
1: 咱就唱这传统的。
0: 你挑一出，
1: 让我挑戏。
0: 你捡那荀派硬功呢？
1: 啊
0: 啊，来吧。
1: 行嘞，
0: 哎，
1: 那咱唱一回《豆汁记》，您看怎么样？
0: 豆汁记
1: 行吗？
0: 不来。
1: 怎么不来呀、啊？
0: 我腻歪这个，这豆汁儿啊，它味儿太窜。
1: 谁让您真喝，拿一空碗比划呀？
0: 不成，你万一弄碗豆汁儿，啪撒一地，让人闻这味儿不合适。我腻歪，我主要是腻歪这个。你换一出。
1: 你是腻歪这豆汁儿是不会呀、啊？
0: 我腻歪这豆汁儿
1: 啊、哦。
0: 嗯，
1: 换一出。
0: 嗯，
1: 哎，咱唱一回《红娘》，您看怎么样？
0: 罢了。
1: 嗯，
0: 罢了啊。
1: 怎么呢？
0: 你说会挑戏呀、
1: 啊？啊啊！
0: 提起红娘来，想起我的老恩师来了。
1: 对，那是荀先生最拿手的
0: 戏。荀先生，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1: 对，
0: 棋盘溜嗖
1: 是，
0: 脚底下也溜嗖，
1: 嗯，
0: 胳膊溜嗖，
1: 对，
0: 眼神也溜嗖，
1: 没错，
0: 嘴里还不停着，就跟那幽灵一样。
1: 哎，您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0: 没唱两句你听着。
1: 哎，您来来，
0: 你看我继承怎么样？
1: 是是，来，
0: 唱起来好听极了
1: 啊。
0: 张三呐，张三，你要老老实实请红。好丽花叫张三，隐藏棋盘之下，你不怕反打人进吞噬小孩他干什么？不是狼是
1: 怎么样？听见什么了？您就叫好啊！我离这么近，我都没听见。
0: 怎么样？
1: 我这肉嗓子，您能唱出马赛克来了？您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这岁数在这儿呢。我六十了，我怎么着、啊？
1: 行行，你别提这岁数了，
0: 是不是？怎么样？说实话，怎么样？我这身上
1: 是不怎么样。
0: 身上啊。
1: 这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啊！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什么呀？
0: 鞋不行，
1: 你又赖鞋了。
0: 真的，
1: 这跟鞋有什么关系？
0: 我年轻的时候唱那全本的《红娘》，我穿的都是皮凉鞋。
1: 什么？
0: 皮凉鞋？
1: 你别露怯了，有穿皮凉鞋演戏的吗？
0: 硬工的鞋，
1: 你看踩鞋。
0: 你外行，踩鞋不透气
1: 啊。对，还是汗脚，汗脚。
0: 你有皮凉鞋吗？
1: 嗯，这月份上哪儿给您找皮凉鞋去呀？
0: 你给我找一皮凉鞋去。
1: 我大冬天没地儿找去。
0: 能找着吗？
1: 找不着，
0: 找不着唱不了。这戏没有皮凉鞋唱不了。
1: 您根本都赖不上这鞋的事儿、啊。
0: 是吗？你换一出，换一出。
1: 又唱不了。
0: 没有皮凉鞋怎么唱？
1: 那我会的可不多。
0: 你再挑一出。
1: 我要再挑一出，您要会，咱就唱。
0: 我听听哪出，
1: 行吗？
0: 行。
1: 咱唱一回《乌龙院》，怎么样？
0: 罢了啊。罢了啊，这会挑戏呀！
1: 啊，
0: 你撞枪口上了。
1: 这戏
0: 这戏我开门的戏
1: 哦，
0: 我八岁开门就是这出。
1: 是是，
0: 这是个泼辣蛋。
1: 哇、
0: 啊，没错，他是个。
1: 啊，这就看出您这机功来了啊！
0: 他
1: 别瞎使这喷口啊！
0: 他是个泼辣的女子。
1: 哎哎，对对，
0: 行，我就来这个了。
1: 哎，行啊，
0: 您呢？
1: 我给您配一老生啊。
0: 谁？
1: 宋江，
0: 正宫老生。
1: 行不行？
0: 看您的做派了。
1: 哎，
0: 咱就来这个。
1: 行啊，
0: 我要卖力气，我给你多跑俩圆场，让你品品我这味
1: 儿。啊，不不，这个
0: 啊，
1: 不是，我挑的就是没有圆场的戏，知道吗？
0: 哦，还用不上了。
1: 对，
0: 啊，那
1: 你就跟屋里待着，
0: 在屋里待着。
1: 是，
0: 那我得扮上啊。
1: 啊，扮上，
0: 扮上，
1: 还区分一下一个男性角色，一个女性角色。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啊、
0: 因为我是个花旦嘛。
1: 啊啊啊！
0: 得扮上一点。
1: 行，这俩色儿搁一块儿挺好看的，嗯。
0: 对，是个这个花旦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人呢，一漂亮，怎么捯饬怎么有、
1: 哎，
0: 你知道吗？
1: 太没羞没臊了，这人啊！
0: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啊，
1: 什么？
0: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
1: 造型
0: 啊？
1: 造型？
0: 嗨、哎，多音字。
1: 什么多音字？
0: 摆一个造型啊，造型啊、哎！你看我像不像那个电？
1: 哦，电影明星，
0: 电车压死那个。
1: 你像卡车碾死那个，
0: 粉丝我，
1: 你快挨揍了，你知道吧？
0: 不成还唱不了
1: 啊？怎么还唱不了？
0: 我没带着装过，
1: 什么
0: 装过？
1: 装过
0: 啊？
1: 装过这会儿没有，这会儿你还明白呢啊？
0: 就说你们行话，那叫兽医。
1: 骂人行话干嘛？装过就是兽医啊？
0: 不是，你外行。就是他们唱戏穿那花花绿绿的，还上面的水袖挺长，绣着补丁啊、煎饼、鸵鸟啊。
1: 这什么？
2: 鹌鹑，
1: 谁穿件衣裳绣一煎饼出来了？
2: 不是有走兽啊，有什么的？飞禽的？
1: 那叫行头。
2: 对，行头。
1: 瞧这舌头，行头。
2: 有行头吗？
1: 没有行头。
2: 你给我借一个？
1: 哪儿借去呀？相声剧场哪儿给您借行头去？
2: 那怎么办呢？
1: 素身唱，
2: 素的了，
1: 素的了，
2: 素的也行。
1: 您要饿了是怎么着？
2: 那就素的了，
1: 素身大褂半戏
2: 可以。啊，那布置布置
1: 布置一下啊，把这桌子咱们稍微往后搭一搭。
2: 哦，搭它干嘛呀？
1: 分出前后台，搭这就行。
2: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1: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2: 啊，紧绷点。
1: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2: 好嘞。
1: 啊，锣鼓家伙都没有，
2: 那怎么办？
1: 拿嘴学着打家伙。
2: 锣鼓就我瓷实，
1: 行吗？
2: 没问题。
1: 哎，第一场我叫板，您就打家伙。
2: 好
1: 啊，
2: 好，
1: 来吧，
2: 可以啊。这就开始，
1: 来吧。列位少朋友了，
3: 大腿蹭蹭，大步蹦蹦蹭，
1: 停，
3: 蹦蹦蹭，叭！
1: 行，过来过来，这哪出啊？这是黄鹤楼啊！
2: 我听你那叫板有点架子花那意思，知道吗？
1: 不是老生叫板
2: 啊，老生啊，
1: 不是四鸡头，
2: 那是
1: 四平调。
2: 哎，我就记着一四鸡头，
1: 搁的不是地方。
2: 行，四平调啊，
1: 四平调，
2: 再来。
3: 别问少。

0: 么弦儿老等等的？什么弦儿老等等的？
1: 噔噔噔噔噔里噔噔噔噔噔噔里噔里噔，
0: 牙签来了我
1: 等
0: 宋家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里噔，
0: 飞人宋公明，
1: 这点还不错。
0: 在云城县当了一名刑房师吏，
1: 有点学问。
0: 今日退堂甚早，
1: 没什么事儿了。
0: 你贫不贫呢？这个念白还有捧哏的，
1: 就为让你缓口气儿。
0: 这用不着，别瞎往里插话。今日退堂甚早，我不免乌龙院。

0: 我的妈呀，可唱完了。别问秦了，
1: 秦了，秦了，
0: 秦了，
1: 好的。
0: 什么词儿这？说话呀，
1: 说话。秦了，
0: 不是前头走的张文元，
1: 前面走的张文元，后面跟随孙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可把一笑啊！哎呀，哎呀，哎呦！
0: 什么鸟叫唤呢？别来秦了，
1: 秦了，秦了，
0: 刚才说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你说了，
1: 我说什么了？
0: 自己都不知道，打家伙吧，
1: 那就不问了。嗯，当当的啷当的啷，当的啷当啷的啷的啷。

0: 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去。哎，这怎么意思？现搬呢？待我上前叩我门，大姐开门来，把我干这儿了啊！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是我，开门呐。
1: 这个咱们讲究说文戏理啊！
0: 啊，对啊，怎么了？
1: 不讲理呀、啊？
0: 谁不讲理了？
1: 你在哪儿站着呢？
0: 门外头。
1: 我呢？
0: 屋里。
1: 你进来了吗？
0: 没进来。
1: 人没进来
0: 啊？
1: 站起来了。
0: 你管不着这，你得说话，知道吗？
1: 说话呀，
0: 说话呀。
1: 你这说话不完了吗？
0: 你说呀，
1: 你言言呀。
0: 大姐开门来。
1: 哎，开门就开门，怎么一直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呀、啊？这站重点了，吃了不吃了？哪儿浪去了？
0: 打住！
1: 哪儿野去了？
0: 打住！
1: 过日子不过呀？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是戏里是这词吗？
1: 不是泼辣吗？
0: 没有这词儿，你得说戏里词儿。
1: 这词儿不粗吗？
0: 这粗戏的戏呀、啊，戏里那词儿，
1: 这错不了了
0: 啊！什么错不了了？
1: 什么呀？
0: 外面何人叫门？你得说这词儿。
1: 可以，
0: 可以，干嘛？再来一遍。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字门？叫字门呐、啊？
0: 错了。何人叫门？
2: 外面何的人叫的人呐？
0: 这也不对，何人叫门？
2: 外面何的人？何的人叫的门呐？
0: 真费劲哎！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0: 这句词是了啊，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外面
0: 是我，
1: 是就是吧？
0: 啊，你就会这么一句呀？
1: 啊，
0: 往后说呀！
1: 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再回来你啊？
0: 要
1: 重点的，吃饭不吃，过日子不过呀？哪儿野的哪儿浪的？
0: 又来了，又这套
1: 啊！
0: 您就会这套啊？
1: 我这怎么着呢？
0: 这戏里头不是这词儿啊？
1: 什么词
0: 儿？原来是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了。
1: 哦，这句啊？
0: 哎，
1: 那臭不要脸的搁哪儿？
0: 没有，哪有臭不要脸？
1: 哦，没有了哈。哎、那行了，再来
0: 再来一遍，别错了。
1: 哎。
0: 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哦，原来是宋大爷来了。宋大爷，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1: 我们这是新脚的
0: 还是旱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何云伟和李菁合说的相声《乌龙院》，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那听这段相声呢，有一个原因，我们的一位听友啊是点播这段作品，他说他当年啊是这个京九铁路的建设者啊，向您致敬，非常的了不起。说想听到一段啊这个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京九演义，也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作品。那这段相声送给您，也祝您啊这个生活愉快啊，身体健康，咱们来共同欣赏。
7: 而这个人 是镶眼睛对吧？啊，对了，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啊，对了，没有鼻梁子对吗？啊，那就对了，同志啊，我就找你。
8: 你行了行了，还找你呢？干什么你这是？
7: 啊，这是这么回事
8: 啊，
7: 我是个铁路工人，在京都线上正搭着隧道呢。
8: 哦，
7: 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我们工地上的情况给我们铁道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8: 哦，听出来了
7: 啊，
8: 您那一定是劳动模范。
7: 不对，我们是劳动奉献。
8: 那您是先进个人？
7: 不对，我们是先为别人。
8: 您是筑路先行？
7: 不对，我们是干啥都行。
8: 您是四化功臣？
7: 不对，我们是普通工人。
8: 那您是？
7: 不对，
8: 我还没说呢。
9: 我别说了，说了半天全不对。
7: 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
8: 哦，
7: 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8: 为什么呀？
7: 我还想进步呢。
8: 哦，他这谦虚呢。哦，这么回事。
9: 对。
8: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7: 是这么回事
8: 啊，
7: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8: 嗯，
7: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
8: 哦，
7: 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吧。
8: 哦，这主意不错，
7: 好不好？
8: 这样，
7: 嗯，
8: 把你那个发言稿子
7: 啊
8: 你先念念我听听。
7: 太好了
8: 啊，
7: 我念念你听听。
8: 哎，
7: 你多帮忙吧。
8: 啊，不客气，
7: 好不好？
8: 哎，
7: 我念你听啊。
8: 哎，
7: 嗯，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你是
8: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7: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能帮我把这个稿子整理好的那个人？
8: 我明白了
7: 啊，
8: 我告诉你啊，
7: 啊，
8: 在这个铁路文工团
7: 啊，
8: 我又说相声，又讲评书，
7: 哦，两门都抱着。
8: 哎，帮着你呀，排这玩意儿
7: 啊，
8: 不是吹牛
7: 啊，
8: 我有富裕。
7: 你多帮忙吧。
8: 啊，我来来吧。
7: 好，好，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8: 等等，这儿我就得拦您一下了。
7: 还什么没说呢，就拦住了。
8: 那是，您这个汇报材料
7: 啊，
8: 有题目没有？
7: 有题目哎，
8: 这个题目叫
7: 《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8: 你听听，你这多大呀？这不行不行，
7: 就这么写的，
8: 不吸引人。
7: 那你给帮帮忙，怎么吸引人呀？
8: 我帮你啊。
7: 啊。
8: 琢磨个名字啊，
7: 你说呗。
8: 哎，
7: 啊，
8: 叫啊
7: 啊，
8: 京九演义。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没有？
7: 看过呀。
8: 演义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7: 我这么念行吗？
8: 没问题
7: 啊，
8: 你就这么演啊，
7: 啊，
8: 保证火。
7: 啊，火了！哎，火了！好，
8: 你看吧。
7: 敬酒
10: 演绎啊，
8: 别嘀咕，这需要自信。
7: 哦，
8: 自信一点。
7: 哦，
8: 嗯，
7: 敬酒演绎。
8: 嗯，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
8: 嗯，
7: 我长得也很普通，穿的也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介绍，我只是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8: 等等
7: 啊，
8: 这儿还得拦您一下子。
10: 怎么又拦住了呢？
8: 你看领导上
7: 啊，
8: 把你派到北京向部里汇报。
7: 不是，我不愿意来呀，我工地上忙极了。
8: 是，嗯，你既然来了
7: 啊，
8: 你就是铁路工人代表啊。
7: 我怎么能代表啊？你说
8: 你别老普通，你得树立一个铁路工人的一个嘿高大形象啊。
7: 我怎么树立这个？你有词吗？
8: 有啊。
7: 有吗？
8: 嘿，我们评书里头
7: 啊
8: 专门有这方面台词。
7: 哦，评书里还有我了。
8: 有，
7: 那你多帮忙吧。
8: 这样啊，
7: 嗯，
8: 我先给您开个脸儿。
7: 嗯，开脸怎么个意思？
8: 你别捂着，您那捂那叫开瓢，我是开脸儿。
7: 开脸怎么意思？
8: 术语。
7: 嗯，
8: 就是把您这个模样长相
7: 啊
8: 形容一下。
7: 哎，
8: 大伙儿加深印象。
7: 太好了，你多帮忙吧，
8: 好不好？
7: 我给你学吧。
8: 注意啊，
7: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8: 哎，我怎么来你怎么来啊。
7: 好，
8: 注意啊。
7: 哎，
8: 做评书了啊。
7: 哎，嗯，这怎么
8: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7: 我怎么像个小偷似的呢？我这边
9: 主意跟我学啊啊！
8: 今年50多岁，
9: 今年
8: 长大将。
7: 同志，我拦你一下子吧。
9: 啊，怎么了？
7: 怎么50多岁了？
9: 多大？
7: 我今年才31。
9: 你多大？
7: 我31。
9: 哎呦我的妈呀，31怎么这么老啊？这一脸褶子了都。
7: 这个褶子我是那这个石头粉子呛的。
9: 这头发白了，
7: 这是来的时候忘了洗头来了。
9: 这眼珠子可都是红的，
7: 这是为了抢工期我们加班来的。
9: 这脸也太黑了，
7: 这是露天干活晒的嘛。
9: 哦，我说看着显老，
7: 你看着显老，我们心里头年轻。
9: 哦，
7: 我们心里也就20来岁。
9: 哎，我说
7: 我们干净。
9: 哎，我说这个里边啊我就不管了啊。
7: 哦，
9: 哎，咱就说这外表。
7: 哦，里边你们不管。
9: 哎，不管啊。咱就说这外表。
7: 外边吧。
9: 啊，注意听啊。
7: 31了，
9: 30多岁，
7: 别说50多岁。
8: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今年30出头，
7: 对了，
8: 黑灿灿的脸庞，
7: 嗯，
8: 黑中透紫，
7: 嗯，
8: 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啊。在这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
7: 这不是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8: 脸上看，
7: 嗯，
8: 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斧砍，三下瞧一副刚然有如利剑，真忙看身量，
7: 嗯，
8: 倒有一丈开外
7: 啊，
8: 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紧接着就是计划
7: 了，同志，你别说了
9: 啊！怎么了？
7: 我得回老家了。
9: 怎么干好好活回家呀？
7: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得把我开除了啊！同志，
9: 怎么了？
7: 再说你，你形容的这个人，你好像不是我呀？
9: 谁呀？
7: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同志。
9: 啊，那个张飞那词儿我熟。
7: 你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9: 咱这不是演绎。
7: 我们京九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10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逢山开洞，遇水架桥，累点儿我们结实，苦点儿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当开路先锋。我说
9: 啊，你早告诉我呀。
7: 怎么了？
9: 10几万人亲上战。
7: 对呀，
9: 一个心眼往前跑，
7: 一个心眼往前跑，
9: 这词儿就得这么说了。
7: 你说我给你学吗？
9: 注意听，
7: 你多帮忙吧。
8: 各位忽听党中央一声号令，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
7: 人太多了，
8: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
7: 嗯，
8: 了不得啦，快看呐，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吧。在这万军当中见一黑脸小将，
7: 谁呀？
8: 此人正是李铁柱，
7: 就是我。
8: 只见他胯下一匹伯龙马，双脚一颗刺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直奔九龙而去。
7: 哎，说呀，
9: 完了
7: 啊！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9: 啊，这里本来就没我什么事，
7: 没你什么事
9: 啊！
7: 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头兵啊？你这是
9: 没
7: 啊？啊，
9: 我这是变着法用这评书的词儿，我夸你们呢。
7: 你还夸我呢？
9: 啊，
7: 你让同志们听听，我们工人同志们没黑日在白日在工地上干活，我上九龙干什么去？
9: 不是，这说你呀，一马当先，你先到了九龙了。
7: 对了，我就问你，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9: 这骑马的快呀，
7: 骑马快
9: 啊，
7: 骑马快，我们修铁路干什么？
9: 我们这叫形容词，
7: 你这个一形容，我们这2500多公里铁路不是白修了吗？
9: 不是，但这样，您又觉得这句台词不合适，咱可以不用啊。
7: 不，这句不对，你前面那句也不对呀。
9: 哪句不对
7: 了？人家大伙都在工地上干活，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 你这不是煽动我脱离集体吗？
9: 我没法给你排练了。
7: 怎么了？
9: 你老大给我扣帽子的。
7: 不是扣帽子呀，同志，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哦，我们。

0: 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没有这个集体，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方。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
1: 等会儿怎么了？还有塌方呢？
0: 对了，有塌方。
1: 这样啊，前面那个爱怎么说怎么说啊，不管了啊。
0: 你怎么不管了？
1: 重点就说这塌方。
0: 为什么？
1: 嘿，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
0: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你怎么就喜欢出事的呢？
1: 不是，因为这观众他没见过塌方。
0: 哦，我明白了。哎，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
1: 对对对。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
0: 哦，我给你说说吧。同志们，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
1: 你也知道害怕。
0: 对了，我们也是人啊。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1: 那您怕的是？
0: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那天中午1点多了，我一看差不多该吃饭了。我说同志们，休息休息，吃饭吧。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咔嚓一声。
1: 怎么了？
0: 这个石头裂了个大缝子。哟，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
1: 还有水呢？
0: 冰凉冰凉的水，一会儿就齐腰深了。我说同志们呀，注意保护扁墙啊！这个扁墙一倒了，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哎呦，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嘞，就听咔嚓一声啊！
1: 又怎么了？
0: 塌方了！哎呦，当时那个石头子儿啊，砸的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当当的响啊！
1: 是，
0: 那个石头粉子呛得两眼睁不开呀！砸的同志们是东倒西歪，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
1: 你等会儿，
0: 我当时你别等啊！这个就塌方要紧，
1: 我给你谈点事儿。
0: 你什么事儿呗？
1: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
0: 多大的吧？
1: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
0: 哎呀，到处都是。
1: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
0: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
1: 米缸那么大的，
0: 一块挨着一块。
1: 那个饭桌那么大块，
0: 那简直就是，你是饿疯了吧？你是
1: 什么叫我饿疯了？
0: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你
1: 不是，我就是意思问，有大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
0: 有大块的。
1: 有啊。
0: 我抬头一看，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同志们，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哎呦，这块石头要是掉下来，我们工人就完了。
1: 多大呀？
0: 哎，这块石头啊，横着倒有7-8尺，立起来倒有1丈长，3-5千斤打不住，7-8千斤还不让。
1: 点了个点了个点了个点，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
0: 不是说山东快书，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同志。
1: 行了啊，这一段啊交我了。
0: 交你的，
1: 保证精彩。
0: 你做帮忙吧，
1: 你得这么说。
0: 怎么说呗？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0: 对了，
1: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0: 是
1: 干的那叫热火朝天。
0: 没错，
1: 铁路工人都什么样？
0: 什么样？
1: 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似铁，红的红似血，一个个太阳穴鼓着，眼珠子瞪着，葡萄肉翻着，腱子肉绷着。
0: 我带了一帮少林寺的和尚，
1: 手拿工具，力争国强，为了提早完成工期，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
0: 太对了，
1: 干着干着就听有人喊道：“不好，要塌方。”喊话的是谁？
0: 谁呀？
1: 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柱。
0: 我喊的，
1: 只见他扔下手里的工具，
0: 对，
1: 大喊了一声：“妈耶，快跑吧！”
0: 打住吧。
1: 怎么了呀？
0: 我问你，您说的这个人是你呀，是我呀？
1: 你呀？
0: 我呀？
1: 啊，
0: 我是大伙的头头啊，这塌方了，我领着头往外跑啊。
1: 不是，你跑外边扛木头，扛木头抢险，
0: 不对吧？
1: 这抢险？
0: 我听你刚才说的是妈呀快跑吧，你这个妈呀是怎么回事？你看看
1: 啊，他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因为这个洞子里头
0: 啊
1: 有位女同志，她名字叫玛雅。
0: 哎呀，我这个洞子里出了个女的来
1: 啊！
0: 我说，而且你这个玛雅，玛雅的好像是个俄国娘们儿啊，这是啊啊！这个不对呀，
1: 对喽，这你就快开窍了。
0: 我怎么开窍了？
1: 你看这电影里、这电视剧都得有女的，
0: 那为什么呀？
1: 没他们不热闹，
0: 那有他们，我这个洞子里就热闹大夫了。
1: 这不是演绎吗？
0: 演绎，同志，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啊。
0: 等你打隧道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女的带进去，怎么样？
1: 那我多不好意思的。
0: 别不好意思，你给我说呀。
1: 这女的咱不提了，行不行？
0: 对了，你说点正事吧。
1: 咱就说这塌方，
0: 说塌方吧。啊，
1: 就听李铁柱大喊了一声：“
0: 对，
1: 塌方了！”
0: 对。
1: 注意安全。这可真是无巧不成熟。
0: 怎么着？
1: 铁柱他抬头一看，哎呦，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
0: 对了，
1: 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0: 怎么样？
1: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啊。
0: 没错，
1: 眼看这个石头缝子越裂越大。铁柱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就听哗啦一声巨响。
0: 怎么样？
1: 你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

0: 姐。
1: 哎，你倒说呀，
0: 不能再说了。
1: 怎么了？
0: 嘿，这个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1: 什么叫扣子？
0: 扣子都不懂
1: 啊？啊，
0: 就是说的关键的时候
1: 啊，
0: 咔嚓
1: 啊，
0: 把它停住
1: 啊，
0: 这样哎，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1: 哦，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你
0: 啊，
1: 我给咱们部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我这敢留个扣子吗？啊，还得让部领导追着我听啊？
0: 啊，
1: 你这不是政治陷害吗，同志？
0: 我不管那个
1: 啊，
0: 我们说书的，我们不管底下坐着谁，我们该怎么使我们怎么使。
1: 不是，你怎么使不要紧，你可以等，我们不能等啊，同志。
0: 那么你们？
1: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
0: 啊，
1: 我赶紧拿这个木头，哐，我就给顶上了。我说同志们呀，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吧。你猜我们工人怎么说的？
0: 说什么？
1: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隧道
0: 啊。
1: 你再看我们同志们，哪里危险往哪里上，哪里紧张往哪里冲。经过6个多小时的抢险，我们终于战胜了塌方，保住隧道啊，同志们。
0: 战胜塌方了？
1: 对了，
0: 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1: 那当然高兴了。
0: 嘿，是不是咱得啊庆祝庆祝？
1: 你又要干什么呀？
0: 这样啊，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
1: 啊，
0: 都不管了，
1: 又不管了。
0: 嘿，我给你琢磨一段这个庆功会。
1: 琢磨一段庆功会。
0: 庆功会，
1: 那您说说我听听。
0: 你这么说啊？
1: 我怎么说的？
0: 话说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
1: 对了，
0: 那真是兴高采烈呀，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热泪盈眶。工地上有放鞭的，有放炮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霎时间就如同过年一般。有人喊道，队长，你得请客呀。那说对，咱吃生猛海鲜。再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咱吃涮羊肉得了。
1: 不是，你说这工人都是哪儿来的呀？这是
0: 还有的说呢
1: 啊，
0: 队长
1: 啊，
0: 什么也甭吃了。
1: 对了，
0: 发点抢险费
1: 啊，
0: 每人5000块钱，怎么样啊？
1: 不行，
0: 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1: 我说什么了？
0: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哦，
1: 我哪儿弄钱去？
0: 同志们，大伙儿放心啊，不单发钱，
1: 对，
0: 而且咱们放假3天，
1: 干什么？
0: 喝他个一醉方休。你们先到会计那儿。
1: 我说，你别说了，同志，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啊，
0: 没有
1: 啊，没有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庆祝会。
0: 那你说的什么？
1: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0: 你说的什么？
1: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工来。
0: 啊，
1: 就这个了。
0: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1: 你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0: 我这不是演绎吗？
1: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
1: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0: 我呀，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经久演绎。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洪门在辛亥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孙中山对康有为，革命党对保皇派，孙中山与康有为洪门争夺战。相对于革命党的耳熟能详，今天的人们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保皇派的了解就相对的有限了。实际上，保皇派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版图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只是历次保皇运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所以难免被历史所遗忘。所谓保皇派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叫法，保皇派最初要保的是光绪皇帝，因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导致维新变法失败，光绪帝被软禁瀛台，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往国外宣传维新思想，成立保旧大清光绪帝公司，所谓保皇派因此而得名。光绪皇帝去世后，他们力主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制，与革命党相比，他们的态度相对温和，在意改良， 而不打破当时的政治体制，所以受到部分保守力量的认可。有趣的是，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都是不被当时清廷所接受的，流亡海外是他们的共同选择。

在谈到保皇派和革命党争夺华侨民众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双方对洪门的争夺。换句话说，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他们在北美的一切政治鼓动宣传，说到底就是争取洪门的归心。谁先赢得了洪门，谁就基本上赢得了当地的华侨。洪门本为明末清初的民间组织，洪门来到美洲后，组织致公堂，相互联络。经过长期的发展，洪门在北美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在保皇派和革命党到来之前，可以说北美华侨一片红。据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华侨组织十之八九为洪门致公堂所控制。1882年到1912年，洪门致公堂由加拿大西部扩展到东部。全加拿大洪门致公堂有60多个组织，会员人数达2万多人。总堂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府维多利亚的一个小岛上，但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势力最大的地方却在工商业发达的太平洋海港温哥华。加拿大的致公堂与美国的致公堂南北呼应，互为犄角。美国的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其他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等百数十地皆设有分堂，凡有华侨处皆有致公堂，都隶属于旧金山。华侨中十有八九都是会员，其在大城市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地方则非属致公堂会员，必受排挤，故势力之大为各团之冠。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末的洪门会员早已忘记其职责所在，这个百年老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包装。但没有新潮的思想灌进来之前，或者说在康有为的保皇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入洪门之前，华侨上层所控制的洪门势力仍然充满了传统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当保皇会首先进入洪门的大院后，只要理顺了与华侨上层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与洪门的关系，因此也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进入华侨社会的门票。若离开了洪门，要想在华侨社会立足，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康有为对加拿大洪门的转化最为典型，他到了加拿大之后便见风使舵，对症下药。一方面说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洪谋之子，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另一方面又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不保着他就要亡国。他握有两张无人可有的王牌，一张是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另外一张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么个名号。打着这样的招牌进行鼓动宣传，保守的华侨民众便将之奉若神灵，于是纷纷加入了保皇会。康有为顿收水到渠成、立竿见影之效，他一句入会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进爵、共享富贵的空头支票和政治期货，便轻而易举地将大批希望国家富强的海外侨胞收进会中。把康有为与孙中山做一番比较，可以发现两个人在对待洪门的态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孙中山首次旅美时欲实地考察华侨状况，此行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发现了洪门这个在美国有悠久历史而又庞大的反清复明的组织。要知道华侨中绝大多数为洪门中人，更发现其会员因年代久远已经淡忘了原来的宗旨，只知道入会是为了彼此患难扶助，而且很大一部分已经加入了捷足先登的保皇会。孙中山与康有为可谓是心有灵犀，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都发现人多势众。

0: 的洪门的实际所为与其宗旨名不副实，都想利用他为自己的事业来服务。更有趣的是，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的洪门都很容易被说服，这就说明当时洪门名义上反清复明的远大抱负未变，但实际上呢，已经演变为一个非常现实和世俗的民间组织，遗存的最多的还是忠信义气，这是洪门容易被人说服并且分别为保皇会和革命党人所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根据记载，1904年的4月1号，孙中山携带一纸假冒的夏威夷出生证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此处应该说明的是，孙中山此次赴美呢，要比1905年康有为赴美的时间还早。问题在于，孙中山此次是单刀赴会，他在美国尚举目无亲，没有一个革命党的同伴。而康有为则不同，他虽然来美的时间较晚，但保皇会早在1900年前后就已经相继建立了起来，所以康有为1905年来美那是如鱼入渊，而1904年孙中山来美则是举目无亲。孙中山来美之前，檀香山的保皇派分子陈继炎等人就已经提前获取了他的行踪，当即电告旧金山保皇派，设法阻止他入境美国本土。该地的保皇派便与清领事何佑联系，何佑呢，于是就召会美国海关处，称中国乱党孙某抵美，请禁阻入境。于是孙中山4月6号在旧金山港口被捕。何佑一口咬定其夏威夷出生证为伪造，导致孙中山被拘留在码头上的木屋里有十多天，后求救于致公堂的首领武盘照等人方得入境，从而挫败了保皇派和清领事的图谋。5月24号，孙中山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一行出发巡回演讲，取道南方铁路，辗转数地，最后到达纽约，兜了一个大圈子，宣传革命救国，取得了可观的效果。直到1904年的12月14号，孙中山才离开纽约前往伦敦。这样算来，孙中山前后在美国逗留了有8个半月，而康有为呢，也于1905年的2月12号自温哥华南游美国。同年的11月29号，康有为才从美国乘火车赴墨西哥。这段期间，康有为的足迹也遍及美国各地。孙中山入境之后，便在美国华侨社会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虽然没有引起全美洪门的倒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先前华侨社会对保皇派一边倒的局面。洪门会众接受保皇派宣传已久，但是尚未接受过了解大事、深明大义的革命者的点拨，所以孙中山的到来给洪门注入了新的政治生机。在洪门领袖的支持下，孙中山从洪门的例会宗旨入手，讲述洪门的创设历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孙中山问其会员洪门宗旨反清复明是什么意思，很多洪门会众答不出来。后来孙中山解释说，他们的原来宗旨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他们就被转化为专想保护大清皇帝安全的保皇派。

固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而变成了保护大清皇帝的保皇派。通过宣传，这个以反清复明起家的民间老会党的会众才知道，自己的组织原来还是个反清的老革命党，与保皇派保皇救国有天壤之别。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这一招啊，就好像是点了保皇派的死穴。孙中山又向黄三德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让会员在明白洪门宗旨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以图清理门户，走出困局。孙中山因而在组织上损伤了康有为在洪门的骨骼，另一方面还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筹募国内起义的军饷。这种做法跟康有为的招股投资大有不同。客观上说，孙中山此举比不上康有为的做法有吸引力，但他此时半路杀出，至少对康有为的招股投资起了减流的作用。孙中山此次在美国华侨社会中也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孙中山后来回忆说，予以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孙中山的活动使保皇会感到惶恐不安，之所以会这样，倒还不是因为孙中山的言辞犀利，刀刀见血，更重要的是洪门力量强大，控制了华侨的半壁江山。试想一下，美洲洪门会员达到了有150,000之众，他们倒向哪一边，不仅意味着另外一边失去了150,000同情者和支持者，更意味着将失去巨大的财力后援。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都看得十分清楚。于是在1904年后保皇会的大小演讲会上，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便成为了一项主要的议题。中国维新报刊载了一大段的杨永瑜攻击孙中山的演讲，则是一则难得的一手材料。杨永瑜的演讲呢，是在费城举办的，当时孙中山刚到美国一个月左右。从杨永瑜对孙中山攻击的激烈程度来看呢，可见保皇派与革命党在美国的对峙从一开始便形同水火。杨永瑜此时的身份是纽约保皇会会员，中国维新报称其为史员，可能是纽约保皇会的演说员，特派到费城保皇会做专场演说。费城方面呢，为了表示热烈的欢迎，特派保皇会员梁户、林信等人雇观音车至车站相迎。到保皇会及新民别墅稍事休息之后，到如新酒楼宴叙，宴毕返回，杨永瑜便应邀发表演说。他的开篇呢，自然是一些民族大义之类的套话，富有哲理，充满了感染力。但跟着话题一转，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肆攻击，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中国是否要通过武力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是否要建立共和政体，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等原则问题上。杨永瑜演说中呢，对保皇会的极端保守观点表露无遗。他强调，尊王名正言顺，天下皆知，年来各部同志日渐进步，人人讲大义，人人之爱国，今之时代万万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盖各国之革命必其政府与国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怅恨，积怨必发，而我政府则未有也。不过诸守旧大臣之腐败，至弄成无国不痛不痒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圣明，则为历代所未有，实为人民之资父母也。一旦复位，立宪法，与民权，自能强中国，何必杀人流血，为此断不能得之事乎？那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呀，大清国是不能闹革命的，其他国家之所以出现革命，是因为那些政府贪得无厌，横

铮铮爆脸，致使民怨沸腾，揭竿而起。而我们大清国呢，并非如此，仅仅是出了几个贪腐的官员，以及守旧大臣们的阻碍，只要光绪皇帝复位变法，中国就可以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能向现代社会去转型。但是如果实行革命，中国会怎么样呢？按照他的说法，势必是教堂林立，洋人横行，中国40000000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按照杨永瑜的说辞，保皇派是一群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和平义士，而孙中山呢，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保皇派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不到清政府风雨飘摇的腐朽本质，而只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贤明皇帝身上。不过透过杨永瑜的这番演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旅美保皇派人在宣传保皇反对革命的时候，惯用的手法是宣传革命恐怖论。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一旦惊动外国教堂，则各国就会出兵保教护义，中国顷刻就会陷于战乱，从而导致亡国。与此同时，极力宣传孙中山家小已被接至海外，再无家破人亡之余，而一旦革命呢，受害最大的还是华侨民众，他们在国内的家眷亲人难免于刀兵之灾、杀身之祸，以此恐吓在美的华侨。这样是连哄带吓唬的演说，如今看来是荒诞不经，但对当时的鸿门会众来说，还是很有迷惑性的。在革命党与保皇派开始交锋的初期，保皇派的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客观评价，尽管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会的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尽管革命党当时在美国华侨民众中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要消除保皇会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与保皇派势必形成拉锯之势，保皇会所发展的会员既有华侨上层人士，但大多数为中下层的华侨民众，而革命党所能吸引的发展对象则基本上为中下层华侨民众。因此这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集中于中下层华侨民众。问题是中下层华侨民众往往喜欢看上层华侨领袖的脸色，因此呢，保皇派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对康有为保皇势力的冲击是越来越迅猛。在激烈的人心争夺战中，更多的华侨，尤其是下层华侨民众，以及那些态度暧昧、徘徊于保皇与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华侨，也渐而对通过保皇运动改变现状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纷纷倒戈，支持革命。孙中山的到来以及与保皇派的论战，导致了美国华侨社会中鸿门的分化。1904年的9月29号，亲保皇会的连兴堂在中国维新报上发表致金山大部致公堂书，猛烈地谴责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以及接待过孙中山的洪门大佬黄三德对洪门的背叛。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发生分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发酵，该到了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时候了。在新的政治时期，他不可能再以陈旧的政治理念作为何去何从的依归，他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两者间做出抉择。也就是说，保皇派和革命党的到来给了他理念上更新的机会，不管做出哪种抉择，是选择保皇还是选择革命，
都意味着洪门在二十世纪之初的首次脱胎换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接着给我讲祥珍珠宝店的事儿。他说他们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呀。到上海去取了6万块洋钱回来，他东家占了3万，掌柜的3条是18000，其余12000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和些股份在店里，那掌柜的不肯呢，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人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此刻放在那玉佛花瓶那些东西还值得3000两，那姓刘的取去了19000两，19000除以3000还有16000，他咬定了要店里众人分着赔呢。我说这个圈套难为他怎么想的这般周密，叫人家一点也看不出来。其实啊，也有一点破绽，不过未曾出事的时候谁也疑心不到就是了。他店里那个后进房子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中了彩票之后他才搬出去了，多了几个钱要住舒展些的房子，本来也是人情，但腾出了这后进房子就应该收拾起来，招呼些外路客帮，或者在那里看贵重货物，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啊。为什么就要租给别人呢？我说，那做生意人本来是处处打算盘的，租出几个房钱岂不是好？并且谁料到他约定一个骗子进来呢？我想那姓刘的要走的时候，把东西还了他也罢了。哦，这还了得，还了他东西，到了明天那下了定的人就备齐了银子来交易，没有东西给他，不知怎样索诈呢。何况又是出了笔据给他的，这种骗术啊，只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网罗喽。说到这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吃过晚饭，即知到上房里去，我便写了2封信，恰好封好了，即知也出来了。当下我就将信交给他，他接过了，说明天就加封寄去。我两个人又闲谈起来，我一心只牵记着那狗观察送客的事儿，又问起来， 姬知道，你这个人呢，好笨呢。今日吃中饭的时候，你问我，我叫你写贾太守的信，这明明是叫你不要问了，你还不会意，要问第二句。其实我那时候未尝不好说，不过那些同桌吃饭的人，虽说是同事，然而都是什么藩台嘞、首府嘞、都署幕友嘞，这般人见的，知道他们是什么路数。这件事虽然是人人晓得，然而我犯不着传出去，说我讲制台的丑话。我同你呢，又不知是什么缘法，很要好的，随便同你谈句天，也是处处要想。教导呢，我是不敢说，不过处处都想提点你，好等你知道些事情。我到底比你迟长几年，出门比你又早。这是我日夕感激的。若说感激啊，你感激不了许多呢。你记得吗？你读的四书一大半是我教的。小时候看闲书，又不敢叫先生晓得，又不懂的地方都是来问我。哎，我还记得你读孟子不动心章，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几句，读了一天不得上口，急得要哭出来。还是我逐句带你讲解了，你才记得呢。我又不是先生，没有受你的束修，这便怎样呢？此时我想起小时候读书，多半是季之教我的。虽说是从先生，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两遍书，记不得，只会打，哪里有什么好教法？若不是季之，我至今还是只字不通呢。此刻他又是这等招呼我，处处提点我，这等人我今生今世要觅第二个，只怕是难的了。想到这里，心里感激的不知怎样才好，几乎流下泪来。这个非但我一个人感激，就是先君家母也是感激的了不得的。此时我把狗观察的事儿早已忘了，一心只感激季之，说话之中声音也噎住了。季之看见忙说，哎，兄弟且莫说这些话，哎，你听狗观察的故事吧。那狗观察啊，单名一个才字，人家都叫他狗才。我听到这里不禁扑哧一声笑将出来。那狗才啊，前两年上了一个调陈给制台，是讲理财的政法。这个调陈和藩台很有爱的，叫藩台知道了很过不去，因在制台跟前狠狠地说了他些坏话，就此黑了。后来那藩台升任去了，换了此刻这位藩台，因为他上过那个调陈也不肯招呼他，因此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事，穷得吃尽荡光了。这句话只怕大哥说错了吧。我今天日里看见他送客的时候，莫说穿的是崭新衣服，底下人也四五个，哪里至于吃尽荡光啊？吃尽荡光只怕不能够这样了。兄弟啊，你处事日子浅，哪里知道的许多呀。那奇人是最会摆架子的，认识穷到怎么样还是要摆着穷架子。有一个笑话吗？还是我用的底下人告诉我的，我告诉了这个笑话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底下人我此刻还用着呢，就是那个高升。这高升是京城里的人，我那年进京会试的时候就用了他。他有一天对我说一件事儿，说是从前未投着主人的时候啊，天天早起到茶馆里去泡一碗茶，坐过半天。京城里小茶馆泡茶只要两个京钱，合着外省的四文。要是自己带了茶叶去呢，只要一个京钱就够了。有一天呢，高升到这茶馆里，看见一个奇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呢，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那堂上人说，茶叶怕少了吧。那奇人哼了一声，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听了以为奇怪，走过去看看，他那茶碗里间

0: 挑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冷冷的开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摸出两个金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那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然后又伸出一个指头啊，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灵骨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些什么字呀，原来啊，他哪里是写字啊，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儿啊，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地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呀？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不到嘴里，所以啊，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就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我听了这话不觉笑了，这个只怕是有心形容他吧，哪里有这等事儿啊，这形容不形容我可不知道。哎，只是还有下文呢。他烧饼吃完了，字也写完了，又坐了半天还不肯去。天已向午了，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对着他说，爸爸快回去吧，妈要起来了。妈要起来就起来，要我回去做什么？爸爸穿了妈的裤子出来，妈在那里急着没有裤子穿呢。你胡说，妈的裤子不在皮箱子里吗？说着还丢了一个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会意，还在那儿说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卖了，那条裤子是前天当了买米的，妈还叫我说屋子里的米只剩了一把，喂鸡也喂不饱了的，叫爸爸快去买半升米来才够做中饭的呢。那奇人大喝一声，滚你的吧，这里又没有谁给我借钱，要你来装这些穷话做什么？那孩子吓得垂下了手，答应了几个是字，倒退了几步方才出去。那奇人还自言自语呢，可恨那些人呐，天天来跟我借钱，我哪里有许多钱应酬他，只得装着穷说两句穷话。这些孩子们听惯了，不管有人没人啊，开口就说穷话。其实在茶馆里哪里用得着呢，老实说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份呢。说着立起来就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钱，他笑道，你看我叫这孩子气昏了，开水钱也忘了开发了。说罢就伸手在腰里乱掏，掏了半天连半根钱毛也掏不出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奇人掏了半天也掏不出钱来，嘴里说，那欠着你的，明日还你吧。那个堂上不肯，怎奈他身上认真的半文都没有，任凭你扭着他，他只说明日送来，等一会儿送来，又说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你大爷可是欠人家钱的吗？那堂上说，我只要你一个开水钱，不管你什么大爷二爷，你还了一文钱就认你是好汉，还不出一文钱，任凭你是大爷二爷，也得要留下个东西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为了一文钱到你府上去收账啊。那奇人急了，只得在身边掏出一块手帕来抵押。

0: 那堂上抖开来一看，是一块方方的蓝洋布，上头龌龊的了不得，看上去大约有半年没有下水洗过的了。嘿嘿，也罢，你不来取，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那奇人方得脱身去了。你说这不是奇人摆架子的凭据吗？我听了季之一番言语，笑说道：大哥呀，你不要只管形容奇人了，告诉了我狗才那桩事儿吧。季之才不慌不忙地说出来：你不要性急，因为我说那狗才穷得吃尽当光了，你以为我言过其实？我不得不将他们那奇人的历史对你讲明啊，你好知道我不是言过其实，你好知道他们个人要摆个人的架子。那个吃烧饼的奇人穷到那么个样子，还摆那么个架子呢，说那么个大话。你想着做道台的，那家人嘞，衣服嘞，可肯不摆出来吗？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吗？有客来时便是家人，没有客的时候他们还同桌吃饭呢。
1: 那这又是什么缘故啊？
0: 这有什么缘故啊？都是那些个什么外甥嘞，表侄嘞，闻得他做了官，便都投奔他去做官亲，谁知他穷下来，就拿着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呗。哎，我还听见说啊，有几家穷候补的奇人，他上房里的老妈子丫头还是他的丈母娘小姨子呢。你明白了这个来历，我再告诉你这位总督大人的脾气，你就都明白了。这位大帅啊，是军工出身，从前办军务的时候啊，都是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跟着他出生入死，如今天下太平了，那些亲兵叫他保的总兵的总兵，副将的副将，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还跟着他做葛氏哈。你知道为什么吗？只因为这位大帅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算得言听计从了，所以他们死命的跟着，好仗着这个世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还有一层啊，这位大帅因为办过军务，与士卒同过甘苦，所以除了这班葛氏哈之外，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都信是真的。他的意思呢，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不会撒谎的。他又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到了晚上他往往悄悄地出来巡查，去偷听那些兵丁的说话，无论那兵丁说的是什么话，他总信以为真。久而久之，他这脾气叫人摸着了，就借了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事，只要认识几个兵丁，嘱咐他到晚上去着他老人家出门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吴某人怎样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样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是给我差事的了。你想求到他说话，怎么好不恭敬他？你说那狗观察礼贤下士啊，要就是为了这个，那个戴白顶子的不知道又是哪里的使长之类的了。我听了这一番话，方才恍然大悟。季之说话时早来了一个底下人，见季之话说得高兴，闪在旁边站着，等说完了话才走近一步。方才钟大人来拜会，小的已经挡过架了。坐轿子来的还是跑路来的？是衣帽坐轿子来的。哼，功名也要快丢了，他还要亮他的红顶子。你挡架怎么说的？小的见晚上时候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所以没有上来回，只说老爷在关上没有回来。明日到关上去知道门房，是他来了只给我挡架。到底下人答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我问道：这又是什么故事啊？可好告诉我听听。你呀，见了我总是要我说什么故事， 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了，你要是这么着，我以后不敢见你了。大哥，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可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的人了。你不要给我胡说，我怎么是个势利人？你才说他的功名快要丢了，要丢功名的人你就不肯会他了，可不是势利吗？这么说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这个人姓钟，叫做钟雷西。哎，怎么不钟灵气要钟力气呢？你又要我说故事，又要来打岔，我不说了。吓得我央求不迭。他呀是个四川人，十年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站，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吧。到了年下，他却结清账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们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二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了。这一年呢，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账，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站是发财的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济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了的，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两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啊，把肯通融的几家一齐如数提了来，总共有二十多万。到了明天呢，他却少赔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土站里面丢下百十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都没有了。银庄上的人大吃一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出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呢，哪儿去捉得着他呀？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他带了银子一直进京，平白的就捐上了一个大花样的道员，加上了一个二品顶戴，引荐直省，来到了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入官场，哪里懂得许多？从来捐道员的，哪一个捐过大花样？这道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和十八省的道缺，只有一个半缺呢。那这又奇了，怎么有这个半个缺起来？大约啊，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道员的大花样有什么用处啊？谁还去捐他呀？并且近来那些道员多半是小班子出身，连捐带保叠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呢，钟雷西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事，只靠拐骗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办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儿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和他要账。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机关刘武周啊，刘武周的父亲刘匡一看这小子，这脑袋上面长了一嘟噜一蛋的，血呼啦的如同机关似的赘物，看着就让人恶心，也不知道是主吉还是主凶啊。找来算卦先生，这算卦先生相面的，那能说主凶吗？因为刘匡说了，如果主凶，这孩子不要了，扔了或送给别人，反正我们家也不缺男孩，过去可不这样嘛。哎呦，相面的一琢磨，我要是说主凶，这不坏良心吗？这不缺德吗？主吉，主吉呀，你家这孩子贵不可言呐，乃是天上催那太阳出生的金鸡下凡呐。要么他怎么长机关呢？机关者贵官也。这娃娃呀，这说句不好听的，日后那一定是个帝王，有天子之命啊，得好好的养着。你要是说把他扔了，把他送人，这就等于违背天意。老天爷好容易把他的儿子降生到你家里，你给扔了，你不要了，别说你扔了，你不要了，就是怠慢一点儿，不给这孩子吃好的穿好的，老天就得见责呀，你们全家就别想活，你就把这孩子呀当你祖宗供着就行了，是你们家的大贵人呢。是是是是啊，那是啊，我外号叫什么呀？我叫美瞻碧燕呢、谁不知道我的名声啊？是啊是啊，听说先生特别灵啊，所以才请先生来相面。信我的，就好好对待这孩子，要传授这孩子武艺文化，未来呀，那定能成大才呀。好好，多谢先生，多谢先生。这下子刘匡啊乐了啊，闹了半天呢，我儿子是金鸡下凡呢，这还了得呀！一高兴，赏了先生10两纹银呢、出手阔绰。这先生啊，千恩万谢，高高兴兴走了。媳妇儿怎么样？不要坏良心，不坏良心照样有钱呢。那么从此之后，无论是刘匡还是赵氏，对这个孩子就另眼相看了。这是天子啊，

0: 少给多少啊，支持儿子干一切事情，那就养成了刘武周一个豪放性格呀。他又练武，交接一批会武术的，那会武术的跟绿林那分不开家呀。也就是长到十来岁的时候，刘武周啊就交接了一群豪侠呀。从这一点上来说，刘武周跟李世民有相似之处啊，身边围了一群人呢。当然了，有好人也有坏人，有那真有能耐的，也有滥竽充数的。反正是刘武周有的是钱，只要是来自己身边，管吃管喝呀，天天狐朋狗友一群混着，这一混呢就到20多岁了。刘武周的父亲母亲对刘武周言听计从，要啥给啥，宠若掌上明珠，从来不说刘武周。但是刘武周有哥哥呀，他的哥哥咱说了叫刘山伯，那比刘武周大得多得多呀。刘武周20多岁，他哥哥呀40多了。一看这哪成啊，拎着刘武周拎到屋里头，指着刘武周鼻子告诫他，我说武周啊，你别以为咱爹请个相面先生说你是未来有什么天子之命，你未来能够光耀门庭，我看不出来呀。我就看出来你这么大个子了，20多岁了，不成家不立业呀，啊，天天跟着这一批酒肉朋友鬼混，这都什么人呢？偷鸡摸狗者有之，赌徒恶棍者有之，甚至说欺男霸女的也有啊。我说刘武周啊，当哥哥的今天替父亲说你两句，你给我记住，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再不择友而交，什么人一秃噜一个你都把他当朋友，你就完了。要再这样下去，我看呢你最终会毁灭咱们整个家族的，你光大不了家门，你反倒是毁灭家门呢。刘武周，今天呢我要好好的说说你，啪啪啪啪啪。那当长兄的长兄为父啊，在那年代那绝对的权威啊，让刘武周跪在祖宗牌前，指着刘武周的鼻子一条一条给刘武周罗列这些年他办的那些不对的事情，一条一条批评刘武周啊。刘山伯有文化，那不是说无端指责呀，每一条人家都能列出一二三，你自己说你这么做对不对？大哥，我这个事做错了，还有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一二三对不对？大哥，我错了，还有另外一条一二三对不对？大哥呀，您别说了，这些事儿兄弟我都做错了，做错怎么办？做错我改，我改呀，从今往后我学好还不行吗？武周啊兄弟，我看你要再在家待着呀，你学不好，怎么呢？你身边都是这群狐朋狗友啊，你今天在我面前痛哭流涕指天发誓，我相信你现在说的是真的，但架不住明天你那群狐朋狗友照样过来勾搭你，又把你勾出去了，赌钱打架斗殴，你又跟他们混在一起了，还是老样子呀。有一次你哥哥骂你，你能听得进去；有二次你哥哥骂你，你还能够点个头；三四次你就麻木了；五六次到那个时候，你就敢跟哥哥我顶撞了，你就敢跟我骂人了。
1: 不不，大哥，
0: 打死我也不敢。你先别说不敢呐，这是今天头一次说你，你这么说呀，真的过了七八次啊。到那个时候咱哥俩就得反目成仇啊。武周啊，今天哥哥说你对不对？你是不是发誓要痛改前非？我发誓。好，既然如此，你听我的，你现在回房收拾收拾东西，

收拾一个包裹，我给你充足的穿资路费，你带上你的衣服，带上你的兵刃，离开咱家。啊，大哥，你要把我扫地出门呢？不是，我没这个权利，咱爹还在，我再是你大哥，没权利把你赶出家门。另外，你大哥我只是教训你，只是想让你学好，没说非得要把你赶出家门呢。我的意思，兄弟，怎么才能够改过从新呢？孟母三迁的故事你知道吧？孟母为了让儿子孟子走正道学好，搬了三次家呀。搬一次，哎呦，一看那附近邻居不怎么样，对儿子产生不良影响，在这个环境下学习不行，于是又搬。搬一次发现这附近的还不行，再搬，直到搬到一个书院旁边，儿子跟着读书人天天习文练字，孟母这才感到欣慰呀，这才把家安居在那里。孟子后来成了亚圣。我觉得你呀，现在也应该学孟母啊。虽然咱爹宠着你，他不可能给你搬家，但是你跟那过去的孟子不一样啊。那是孟子还是小孩呢，你现在成年了，你可以学习孟母，自己牵自己，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环境。给说着话，刘山伯由打怀中掏出一封信扔给刘武周。刘武周赶紧接过来，大哥，这是什么？这是我给你写的一封信，你拿着这封信赶到洛阳，去洛阳去，到洛阳投奔太仆杨方杨义臣，就是未来的武王杨方啊，那是还没封王呢，还太仆呢。我跟杨义臣呢有书信往来，关系还不错，杨义臣老王爷看在你哥哥我的面上，一定会收纳你在麾下呀，好好的干呐。武王那可是朝廷栋梁啊，你要在他的麾下，他慢慢的提拔你，你就能够真正的光宗耀祖啊，未来封妻荫子，那也是正道啊。武周啊，别怪哥哥我心狠，人生在面临最大抉择的时候，往往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抉择呀，你就信你大哥我这一回，我就替你抉择了，明天一早你给我滚出家门。这老大呀确实为兄弟着想啊，疼兄弟啊。刘武周也明白呀，被哥哥这一番责骂悔过自新呐，我就那么没出息呀，天天的跟这些狐朋狗友乱混呢，我呀也要到朝廷，我这一身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我就不信呢，凭着我一身能耐就搏不出一个紫袍玉带。刘武周小年轻当时啊也是胸怀抱负啊，马上回到自己屋里，反正也没老婆也没结婚，收拾收拾行囊，长兄刘山伯早给刘武周准备了100两银子，让刘武周带着。不，刘武周说呀，大哥，不要那么多钱，我就拿10两纹银，我就够我这穿资路费就行了，银子带太多麻烦，一则呢容易引起别人眼红，本来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的，我带着100两银子沉甸甸的，那大道边小道沿都是响马呀，万一看到了起那黑心了，小弟不麻烦吗？虽然我不怕他，但是呢那一路之上老碰响马，那玩意也晦气。另外一个，我要靠我的真本事，10两纹银足够我到洛阳了，到了洛阳如果我混不出人样来，连吃饭我都吃不了，那算我刘武周真没本事。我带100两银子我还能够有个后路，这一回啊我就带10两银子到洛阳住不几天，要没本事我就得饿在那里，所以呢我自己个把自己个的后路给断了，我就靠我自己能耐未来混口饭吃。好兄弟，好。刘山伯说，你要是能这样堵囊气呀，
哥哥有打心里头替你高兴啊。好，我就给你十两纹银。刘五洲就带十两纹银，包了个小包裹，拿着那封信离开家门，连给爹给娘打招呼都没打。怎么的？怕一见爹娘，爹娘心疼自己，再不放自己走，一把鼻涕两行眼泪的，那么大年纪了，刘五洲心一软，那就走不了了，干脆不见。大哥，你给爹娘把这事说了吧，我混不出脸来，我就不回家。一跺脚，刘五洲走了。简短接说，来到洛阳，拿着哥哥刘山伯的信，投奔了武王杨方杨义臣呐。杨义臣当时还在洛阳呢，没有镇守东岭关呢。杨义臣一看，哦，原来是山伯的信呐。你是山伯的弟弟？对，小人呐叫刘武周，会武艺吗？会，练两趟拳，扎两趟枪，我看看。哎，刘武周啊，就在杨义臣面前啪啪啪扎了一趟枪，打了一趟拳，嗯，还真不错。读过书吗？哎，反正是眼门前的字我都能认得。好，给我写个文章我看看。刘武洲提起笔来写一篇文章给了杨义臣了。杨义臣一瞅说，文采吧一般，但是那个年代能够写一篇文章那就算大才了。哎，不错不错，挺好的，就留在本王身边，先从基层做起吧，多谢王家千岁。刘武洲高兴了，就在杨方手下由打基层开始干起来了。也巧了，正赶上隋炀帝要征辽东打那高句丽，武王杨方杨义臣那是杨广攻打高句丽的主力呀，所以武王杨方随驾打高句丽，那刘武洲啊当然也跟着一起打辽东了。那在辽东战场上，刘武洲英勇杀敌呀，建立功勋，被朝廷提拔为间接校尉。那隋炀帝第一次东征啊，刘武洲还雄心勃勃呢，想着为国家建功立业，所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呀。但是一战失利，刘武洲啊也发现隋朝内部这问题太大了呀，就为了往前线供粮的供人的那些民夫太受罪了呀，多少人就死在了路上啊，那官员克扣银钱，克扣粮饷，剥削压榨民夫士兵，这让刘武洲我十分不满。再加上最终打败了，回国这么一看，国内也乱了，瓦岗军闹得轰轰烈烈，天下到处灾祸不断呢，老百姓民不聊生。但是大隋王朝这些官员们一个个吃得滚瓜溜圆呢，刘武洲就对大隋王朝打心眼里开始有些成见了。等到第二次第三次再征高句丽，这刘武洲啊逐渐的对大隋王朝是失去信心的。第三次东征回来，刘武洲啊因为有战功又被朝廷提拔了，任命刘武洲为马邑阴阳府校尉。说阴阳府是个什么机构啊？阴阳府啊原来叫做骠骑将军府，这个骠骑将军府那是隋朝的府兵制的军府，这个府兵制是中国古代兵制之一啊，西魏时期创立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什么叫兵农合一啊？就这些当兵的呀，平常没有战事的时候那都是耕种土地的老百姓，农忙的时候撒到田地里，你该种什么种什么，农闲的时候分区域集合在一起训练，说有了战事了那你就从军打仗。所以咱们这么一介绍府兵制，大家就明白这个府兵制啊它有很

0: 很大的优势，那就是极大程度的节约了国家军费的开支。平常你是老百姓啊，打仗的时候才把你招募过来，集合过来，然后咱们开打去。所以平常不用国家养你，平常你自己务农，自给自足。那么在中国的古代，除了府兵制，还有两种常用的征兵制度，一个叫募兵制，一个叫征兵制。这个募兵制和征兵制，其实啊，他们俩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征募兵员上，哎，有分别。募兵制呢，是招募军队，招募士兵，它主要体现在一个自愿上。国家要打仗了，贴一张榜文，我要招兵了，你要自愿参加。但征兵制呢，征兵是强征入伍，国家下一道旨意，天下年满15岁的男丁全给我征集过来，要打仗，要不要扫地征兵啊。除了这一点，募兵制征兵制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府兵制和募兵制或者征兵制作为一个比较，他们各有利弊呀。咱说了，府兵制农兵合一，募兵制或征兵制啊，那是职业军人，那你就当兵的。所以在管理上，府兵制就难管理，因为他平常是老百姓啊，你把他征过来，你就算训练，他的凝聚力那没有职业军人凝聚力那么大。职业军人的管理那好管理，当兵的不服从管理哪行啊？所以府兵制没有募兵制在管理上强。那么在这个装备站姿方面呢，府兵制你得站姿自备。大家熟悉的木兰辞上面不写得很清楚吗？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连马连着装备都得你自己准备。而这征兵制募兵制呢，这种站姿装备那都是政府承资啊，就政府承担的。那么你想想，政府配备给你马匹兵器，给你自己准备的马匹兵器带着到战场上打仗，那谁的战斗力强啊？毋庸置疑啊，募兵制的战斗力强啊，人拿着兵器都一样啊，战马那是国家养的呀，那你自备的枪长短不一，马优劣不一，那肯定战斗力相比较之下是弱的。那么从开支上面，府兵制有优势了，府兵制那强制服役啊，你平常是老百姓，打仗就是兵，平常国家不养你，打仗的时候再说，所以国家开支特别小。募兵制咱说了，自愿征募，征兵那强制征过来的，那你国家平常就得养着人家，人家生病了还得给人家治病啊。所以呢，开支那府兵制要比募兵制小得多。那么隋文帝开皇年间，府兵制的军府就叫做骠骑将军府，但是隋炀帝大业三年就改骠骑府为鹰阳府了。那再往上面就是十二卫府了，刘武周就被任命为马邑的鹰阳府校尉。刘武周本来啊，对大隋王朝已然丧失信心了，在这马邑一待，刘武周发现这个地方啊，离那突厥特别近呐。刘武周就暗地的结交突厥，培植自己的势力，结果后来消息走漏，被那马邑太守王仁恭给发现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 宰相。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

0: 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马邑阴阳府校尉刘武周暗通突厥呀，因为马邑这地方啊，地处边关，再往北那就是突厥的领地了。这突厥经常想进犯中原，那头一阵就得打着马邑呀，所以这突厥就要在马邑里面扶植自己的人，就跟着刘武周慢慢的勾连上了。那正巧刘武周啊，也想借突厥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势力，那毕竟找个靠山呢，所以两者是一拍即合。突厥呢就让刘武周在马邑城中给他们做内应，慢慢的掌握马邑城中的一些兵将，一旦时间成熟，里应外合，让刘武周就把马邑城啊给卖出去了。可惜啊，刘武周做事不密，走漏风声了。做事怎么不密呢？刘武周在这马邑城中本来跟着太守王仁恭啊关系还不错，王仁恭也敬刘武周这个人骁勇仁侠，那是一位豪杰之士，所以呢王仁恭对待刘武周是礼敬有加呀。没想到这刘武周啊，这人个人私德也有问题，忘恩负义，后来居然呢跟王仁恭府中的一个爱妾俩人勾搭成奸了。你想这事情那传的才快呢，没有不透风的墙啊。结果后来这事情就传到王仁恭耳朵眼里了，王仁恭是勃然大怒啊，想要抓着刘武周问罪，但是毕竟没有抓奸在床啊，那怎么办呢？就找刘武周他平常的一些错误，于是派人呢偷偷的盯着刘武周。结果这么一盯不要紧，哎，把刘武周私通突厥的事儿给盯出来了。王仁恭一看，好，就抓你这事儿啊，这就不是私事儿了，这是公事儿啊，我就拿这事儿我就能够问你死罪呀。正要对刘武周下手呢，但王仁恭身边呢被刘武周收买的人也不少啊，偷偷的就给刘武周送信儿了。刘武周一听不好，这马邑待不下去了，于是刘武周立刻带领自己手下之人，还有马邑城中跟自己关系铁的兵士，打开马邑城门，他跑了。本来想把马邑献给突厥，但是事发突然，没那个时间了，刘武周只能自己脱身呐。王仁恭派兵去追，刘武周躲进深山，王仁恭啊没拿到刘武周啊。刘武周暗地派人找突厥，说你看看，因为你的事儿导致的我现在马邑我都待不下去了，我只能跑出来，你们不能不管呢，你们应该还继续要扶持我，我现在等于跟大隋撕破脸了，你们直接打大隋呀，那你有一个内外的关系，我呢那毕竟原来是中原人呐，我替你们打大隋，未来打下来，哎，咱们瓜分利益，这多好啊。突厥人一琢磨也对，我们是游牧民族啊，我们

的文化是游牧文化呀，那跟中原人不一样啊。中原人的是农耕文化，我们即便是抢了中原的土地，我们也不会耕种啊，还得让中原人自己去耕种啊。我们就是要钱，我们就是要粮食，我们就是要牛羊，只要这些东西给够了，我们呢也不想有那么大块地盘。既然说有个代理人叫刘武周，那太好不过了，我们就扶植他，让他打中原不就完了吗？未来年年给我们纳岁贡。所以两者又是一拍即合呀。突厥就在背后暗中支持刘武周，给刘武周送来不少银子，刘武周就拿这些钱招兵买马，聚草

渭河乃真就在滨州纵横起来了。但是呢，随着两股势力越来越大，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呢也越来越大了。那本来原来就不认识嘛，只不过半道上碰到的，你想哪有深交啊，都没聊过几次天。由于一些利益上的问题，逐渐的两个人产生隔膜呀，这隔膜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后来为了争夺地盘，两支队伍还在滨州这一块小小打那么一次仗。结果呢，宋金刚没有打过魏雕儿，被魏雕儿打得稀里哗啦，带着残兵败将他又跑了。跑哪去了？就跑到马邑附近，魏雕儿在后面就追赶他呀，眼看着要把宋金刚给追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打旁边杀出一支军队来，喊杀着奔魏雕儿就过来了。魏雕儿不明虚实啊，不知道从哪来的军队呀，吓得赶紧的收兵回去了。宋金刚这样被人给救下来，哎呀，宋金刚收罗残兵败队，一点呢还剩下几千人吧，其余的死走逃亡，不知所踪啊，赶紧对人家援军道谢呀。这援军哪来的呀？一看统兵带队的正是刘武周啊。宋金刚对刘武周是连连道谢，这是活命之恩呐。刘武周倒很大度，咱说刘武周这人呢就豪侠性格呀，爱结交啊。跟宋金刚布下酒宴，俩人这么一喝，嘿，相见恨晚，投脾气。刘武周说，这样，宋将军，你要是没地方去，你跟着我好不好？你别看我现在的军队呀未必有你多，但是我靠山硬啊。你知道我靠着谁吗？靠谁呀？我靠着突厥呀。突厥在后面给我供粮供钱，给我供兵供马，是我最大的支持。我刚从马邑出来的时候也就带着100多人啊，可现在你看几千人呐。未来我再壮大壮大实力，那突厥一定会支持我夺下马邑城啊。拿下马邑之后，我再把周边什么楼烦郡这些郡全打下来，然后挥师南下去夺太原，把太原晋阳城我再拿下来，把老李家给灭了，然后往中原挺进。未来中原弄不巧啊，就是咱们的呀。到那时以中原为据点，向四方征战，统一全国呀。哎呦，宋金刚一看这刘武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冒光啊，那就俨然这整个天下全在人家掌控当中啊。哎，这是个领导者，这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明公吗？那我保他得了。人家刘武周在这个地方，人家又是坐地户啊，跟突厥关系那么好，那未来很有可能成大事啊。所以呢，宋金刚就把自己想法告诉刘武周了，说小弟不才，走投无路啊，手下有这几千人，我想把这军队全交给明公您来指挥，我就想待在明公手下，为明公牵马坠镫，以效犬马之劳啊，不知道明公可收纳否？那能不收纳吗？刘武周现在正需要壮大实力呢，一看来了几千人马，那是人呢，自己要招兵那得招到什么时候啊？好兄弟，你能够跟着哥哥你放心，未来哥哥打下天下，你就是一字并肩王啊。这么着，咱们军队从今天开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不是把你军队交给我吗？我也把我的军队交给你。宋金刚一听不明白，刘大哥，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就是我的大元帅呀，从今天开始我自立为王，山后定阳王，又叫鸡冠子王。你看我脑袋上有一鸡冠子呀，从小啊有相面先生给我相面，说我是天上金鸡下凡呢，说我未来能够成为天子，所以我又称鸡冠子王。你就是我手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你看如何呀？哎呀，宋金刚是我干的。主公啊，王家千岁，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君，我就是你的臣，我保定你了。好。哎呦，这一下子呀，刘武周居然得了几千人马呀，立刻壮大了。跟突厥这么一讲，突厥觉得呀，你别说，这个机关子还真有点能耐。好，再给你钱。给刘武周又提供了很多的钱呢。刘武周把这些钱分出一半送给宋金刚啊。那么刘武周挥金似土，教人呢就得这么教。宋金刚感动坏了呀。哎呀，看来我这个主公啊，我是保准了，我这人家这么对待我，我怎么报答人家呀？我得让人家信任我呀。人家把这兵马都交给我了，老房子那哪行啊。为了让刘武周对自己真正放心，宋金刚啊也够狠的，回到家中把自己老婆叫过来了。我告诉你，从今天往后你爱上哪上哪，咱俩没关系了，我把你休了啊。宋金刚的老婆一听，什么？你把我休了？我哪点对不住你了？你为什么要休我？你哪点都对得住我，给我生儿育女，我感激你，但是为了我的前途，今天我不能要你了。你爱回娘家回娘家，你不爱回呀，跟着我，我供你米供你柴，但咱俩从此之后没关系了，咱离婚了。哎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跟咱家主公建立最紧密的关系。咱主公有个妹妹啊，我看上她了，我明天就向她提亲，我休了你，我娶咱主公的妹妹。这样一来呢，我就是咱主公的妹夫，那大舅哥跟妹夫的关系那比现在要亲密多呀。未来再打天下就是打自己的天下了，就不会再怀疑我了，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了，就这么定了，把你休了。哎呀，宋金刚啊，你太没有良心了。你想想，从你开始造反我就跟着你呀，你天天过那刀尖上舔血的生活，我带着儿女哪离开过你的左右啊？你往哪我们都往哪呀，你打败仗我们跟着败，你在那挨饿我们跟着挨，你受伤了我给你包扎伤口，你生病了我给你端汤端药啊，结果换来今天你为了荣华富贵把我给休了，你还有良心吗？呀呀呀呀，别说这话没有用啊。啊，为了荣华富贵要什么良心呢？良心值几个钱呢？啊，你赶紧走，我已经给你买下一座宅院了，你搬到那里去吧，这个地方留着给我做新房啊。哎呀，宋金刚啊，你不得好死啊，就你们这样啊，成不了大事，成了成不了也不用你的妇道人家管，赶紧走，不走我让人把你轰走。你宋金刚啊就这么一个人，把自己妻子一纸休书给休了，转回头找着刘武周来了，要娶刘武周的妹妹。刘武周大喜呀，休了，休得好，我把妹妹许配给你，这样咱们那就是郎舅关系了，郎舅亲，郎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不是姑表亲吗？嗨，反正用在我这上面也行，咱就是一家人了，未来打下天下咱们对半分。哎，岂敢岂敢，我呀就是您的臣。就这么着，宋金刚啊娶了刘武周的妹妹，俩人关系更紧密了，吊着肩膀这么一干，没有两年功夫，手下兵马达到40,000余人呢。那为什么四平山结王驾人家能够作为18家反王之一呀？有实力呀。当然了，到四平山那里被打这个灰头土脸回来了，损兵折将，不过元气未伤啊。刘武周暗中跟宋金刚商议，看来呀，咱现在进入中原跟他们争夺天下不得现实，还得是原来想法，在兵州站住脚跟呢。现在咱就得经略晋阳，把这一带拿下来，把老李家给干趴下，咱有晋阳这一带作为基石啊，那未来以此争夺天下
咱就有总后方了。所以呢，刘武周派使者就跟突厥密议此事。突厥说好啊，我帮你先打头阵。突厥派兵先攻打马邑呀、啊，要打晋阳城，先得把马邑拿下来。马邑那就是晋阳城的北部屏障啊。结果光光这么一打，李渊这边派高君雅、王仁恭在这马邑抵御突厥，没抵御得了啊，被人家打得接连败退呀、啊，惹得隋炀帝杨广差一点没把这李渊押到江都去问罪。但毕竟马邑敌住了突厥的几番进攻，没有失手啊。这突厥也急呀、啊，嘿，这马邑还真难打啊！找来刘武周商议，怎么着能够取得马邑？刘武周说：“你们呐，这么打马邑，那帮我大忙了，已然动摇了马邑的根基了。接下来我们要里应外合，把这马邑拿下来。怎么里应外合呀？让突厥先退兵，这么一退，马邑自然防守就懈怠了，一松懈。”门一开，你得让城里城外老百姓交流啊，不然的话吃什么喝什么呀。没有战争了，突厥退了，就可以开城门把老百姓让进来了。老百姓进进出出叫买叫卖，这里头啊那就有刘武周夹杂的人呐、啊。望城里头输送了很多的间谍呀、内应啊。然后突然间刘武周、宋金刚发动自己手下几万人马向马邑进行闪袭呀、啊。这下子呀把马邑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王仁恭得到的报告，突厥撤兵了呀。那塔木兰奇来回的报告，突厥撤出多少里地，突厥撤出多少里地，一直说突厥撤出几百里地了啊。王仁恭这才松了一口气呀、啊，几百里地你想打我，你就往这跑，你也得跑一两天呢，对不对？另外你往这一跑，我流星探马就知道了，我就能做准备了。但他万没想到附近居然有刘武周他们的兵马呀，他们乔装改扮，都是老百姓，哪这是当兵的呀？突然间对马邑城发动突袭，这一下子打了个措手不及呀、啊。王仁恭赶紧组织人马守着马邑，光顾外面了，没顾城内呀、啊。城内还有奸细呢，砰砰砰几把火这么一放，有人呢杀掉守门的兵卒，把门这么一开，杀呀！刘武周、宋金刚带人杀入马邑城，杀死王仁恭，是夺取了马邑。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到底什么样的车才安全呢？普遍有种论调啊，就是车皮越厚越安全。消费者认为欧美系的汽车更安全，日韩系的车皮儿薄不安全，理由就是汽车就是铁包肉，外面的铁一定是越厚越硬越好，才能保护车内的司乘人员。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车皮越厚就真的越安全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汽车安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有的人关心汽车有几个安全气囊，有哪些安全措施，有的呢却关心车皮的厚度。其实车皮的厚度跟汽车安全基本是不搭边的。事实上啊，主流厂商车皮厚度在 0.7 到 0.9 毫米之间，加上油漆的厚度也就是在 0.85 到 1.05 毫米之间。那有人会说了，这中间一毫米的差距也不小啊，但是在高强度的碰撞当中，这样厚度的车皮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单靠车皮的话，在碰撞中极易成为一堆碎铁，同时车身位置不同，铁皮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车顶处的钢板，设计时就会考虑到天窗、积雪等因素，往往会

继续车皮厚薄能不能和安全划等号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车皮薄就是不经撞呢？大概是因为啊，在人们的直观想象中，一旦车子遭受碰撞，薄的车皮变形大，自然不安全，反之厚的车皮更安全。事实是这样的，当车子发生碰撞而变形，车子的变形程度取决于车架结构的是否合理，而不是某一块车皮。换句话说，车子所承受的碰撞力的传递路径是车架，而不是车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车架和安全的关系。车身结构呢，就相当于是房子的横梁以及支柱，而房子的承重墙是不可以拆卸的，不然房子结构那么就会受损。再来打个比方啊，两款质量不同的手机分别从50米高的地方跌落，不管是哪部手机，基本都会摔得稀碎。那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你车皮越厚受到的伤害就越小，车身最外层可不足以你抵抗全部的伤害。假如车身结构十分的稳定，那么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低。发生碰撞时，真正能保你命的是防撞梁和 ABC 柱，它们的强度和硬度才是被动安全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和您来聊，来听水木年华的《启程》。

其称典型的校园民谣作品朗朗上口，没有配乐的前奏，而是清唱出前奏的部分，运用和声来进行曲调的渐强，然后带出整首的旋律，并让这旋律更加趋于明亮与节奏感。曲子并没有太复杂，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人一种力量与振奋感。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向明天进发。这首歌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也激励着无数人坚守心中最初的梦想，追求永不止步。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皮厚薄和安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
10: 无处不在，
9: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0: 不同的体验，
9: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就像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车皮厚薄和乘车安全。在碰撞实验当中，某品牌的汽车看起来车皮很薄，但其安全车身却采用了强度高达148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钢板，不仅降低了车身重量，也撑起了汽车的安全保障。那在测试当中，该车三项实验后，乘员舱的结构均保持稳定，车内假人受到的伤害很小，最终以高分获得了5星级的评价。可见啊，车皮的厚薄与安全不成正比，钣金材质显然更重要。那么车身的哪些部位的硬度最高呢？歌曲之后我们来为您揭晓。

光是高进作词作曲，叶世荣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向荣耀和岁月致敬的歌曲，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探索，向着梦想启程的执着，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曲。

0: 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来，虽然车皮厚薄拯救不了我们的安全，但是关键部位却能对我们的安全起到防护作用。强度最高的部分就是离我们驾驶员最近的一块，比如说 A 柱、 B 柱、下门键以及车顶几个横梁，也是高强度钢。它其实呢就是把人框在了一个笼子里，尽可能保证它不变形，给车内的人员提供一个充足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的动能吸收转换，宁可让车子变形，也要保证人的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的汉子这首歌尽显洒脱与气度，充满雄性之美。如果评选华语硬汉歌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林子祥。眼下歌坛暖男鲜肉盛行之下，像林子祥这样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男歌手，真希望啊再多来上一打。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车皮厚薄对车子安全确实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车架结构、材料、缓冲吸能等因素才是真的汉子。衡量一款车是否安全，不是车皮越厚越好，更不是越薄越好，应该是软硬结合。在需要碰撞吸能的区域，必须是有软的吸能材料，也有高强度钢材进行抵抗冲击，进而减少撞击对驾乘舱的挤压。当然，车皮也不是越薄越好，太薄像易拉罐，连最基本的日常安全防护都无法做到，那就更别谈安全了。

后我们提醒您，如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相依，生死依赖。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好。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3: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13: 让信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13: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